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仗势沿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邯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四市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沿。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张默。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健全责任体系，凝聚工作合力，以过硬执行力确保任务落实，杨鹏主持并讲话。
5: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现场确权，我市从源头治理面临污染。
4: 全程友爱一路同行，市育才小学教育集团开展实践红色研学活动。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6月3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要求，研究调整下半年市级领导包联20个重点专项任务和大气治理工作责任体系，市委书记杨鹏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2023年以来，我市已连续4年打捆统筹市四大班子力量，实施市级领导滚动包联20个重点专项任务机制，合力解决了一批事关全市发展的大事要事和历史遗留问题。根据下半年工作需要，结合近期领导干部队伍调整情况，市委市政府决定对有关工作任务进行动态调整分工。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新官理旧账，市级领导干部要强化责任担当，深入问题和困难一线，加强对跨部门跨区域重大事项的沟通协调，以20个重点专项任务的包联攻坚机制带动全局工作提升。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大气污染防治的极端重要性、现实紧迫性，通过调整11个工作专班，优化43项具体任务，统筹推进结构性减排、全域控尘、重型货车管控绕行等举措，持续深化责任传导、标本兼治，破解各类污染问题。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理念，持续凝聚工作合力，上下左右协同联动，同心同向，逐项细化责任链条，明确时间节点，加强全过程跟踪督办，以过硬执行力保障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29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走访看望市级老干部连振京、吴英才、石玉春、周国江、范建寻，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邢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认真征求他们对全市工作的意见建议。石磊表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邢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各项成绩凝聚着他们的智慧和力量，饱含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当前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锚定绿色转型治校年既定目标，千方百计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坚实支撑。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邢台各项事业发展，多献务实良策，多提真知灼见，齐心协力推动邢台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相关部门要扎实做好老干部工作，为老干部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创造良好条件。各位老干部一致表示衷心拥护省委决定，对石磊同志到邢台履职工作表示热忱欢迎，他们将全力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积极发挥余热，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能量。
1: 为破解地块权属交叉、责任悬空导致的扬尘治理难题，市城管局创新治理模式，推行现场确权工作法，实现面源污染从被动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日前，湘都区英华大街与明德路交叉口附近一处原本裸露的黄土区域内绿意盎然。此前，这片地块因权属涉及多家单位，一度陷入多人有关无人认领的尴尬局面，扬尘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一局面的转变得益于市城管局城市面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将治理关口前移。市城管局面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指挥协调科科长宋健，
2: 在各部门流转完毕、均无部门认领后，我们立刻启动现场确权工作，召集属地乡镇街道还有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来现场实地踏勘，在扬尘点位开协调会，各方在现场对照图纸、指认边界，面对面厘清管辖范围，当场明确整改主体、整改标准和完成时限，
1: 实地踏勘划界，大幅减少部门之间反复沟通的消耗。在厘清权责边界、清零扬尘隐患的基础上，该中心还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巩固整治成效。市城管局面源联防综治中心指挥协调科科长宋健，
2: 针对已经完成治理的点位呢，我们持续开展常态化的回头看，一旦发现污染反弹隐患，第一时间预警处置，牢牢守住治理成果，防止问题反复反弹。
1: 从末端兜底到源头防控，治理重心前移带来效率与效果的双重提升。今年五月份以来，该中心累计现场协调解决面源污染疑难问题27件，一批隐患问题得到根治。市城管局面源联防综治中心副主任贾正，
3: 面源污染治理核心在于压实责任，抓早抓小，我们将继续深入开展黄土裸露、善盖管控等重点问题的排查整治，加强与属地部门的常态化联络，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不断提升城市面源污染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全力守护蓝天净土。
0: 近日，市育才小学教育集团组织百余名师生走进邢乡生态园，开展解放邢台沉浸式实景红色研学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历史，重回峥嵘革命岁月，在实景体验中感悟红色文化，厚植爱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1945年9月24号，晋南军民浴血奋战，攻坚克难，成功解放邢台，为这片热土迎来解放曙光，也留下了宝贵的本土红色革命财富。本次研学打破传统红色教育单一的学习模式，以解放邢台真实战役为蓝本，打造全景沉浸式战地场景。活动采用军事化任务式教学，组织学生化身革命少年，参与军事训练、战地救护、战场闯关等系列实践课程。市育才小学教育集团学生任恒瑞，
4: 这次研学呢，和书本学习完全不一样，让我们亲身模拟作战，学习战地救护，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牺牲、奋勇拼搏的精神。我们也深刻明白了现在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今后呢，我会好好学习，铭记历史，争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在逼真的战地氛围中，同学们团结协作，奋勇争先，依次完成野外行军、战地伏击、攻坚破城等模拟任务，沉浸式复刻邢台解放的光辉历程。活动最后，全体师生以铿锵誓言缅怀革命先烈，抒发青春报国志向，完成沉浸式红色教育体验。市育才

0: 海小学教育集团党支部书记、校长马湘云。
1: 我们深挖邢台本地红色历史资源，通过实景研学的创新方式，让红色教育可感可触，入脑入心。相较于传统课堂，沉浸式实践能更好地锤炼学生的意志品质，凝聚团队力量。后续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6月28号，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西延工程完成最后一段标识标线施化，与抗大路衔接。至此，全长111公里的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全线贯通。据了解，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东起仁泽区印马河，西至信都区邢台大峡谷景区，串联百泉渊水公园、同心岛、东游流码头街区等太行全程特色景点和邢台大峡谷、黔南峪、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爆香谷骑行小镇等太行山水与红色文旅节点。这条路线以自行车骑行、徒步、红色研学等为主线，汇聚河湖泽山多元自然风光，景致层次丰富，全方位展现全城都市风光与太行山秀美生态、红色文化底蕴交织的独特魅力。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西延工程起自邢左桥，终至抗大路口，全长14公里，路基宽8米，路面宽6米，采用18厘米水稳基层加6厘米沥青混凝土面层，把城区滨水绿道与西部山区赛道连为一体，打通了广大骑行爱好者出城区进太行的关键节点。目前，该工程的道路亮化、景观标识、骑行驿站等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完善，为举办骑行赛事打好硬件基础。近日，2026梅花泉展演暨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交流大会在萍乡县举行，全国各地的非遗武术传承人、梅花泉弟子与海外武术爱好者同台展演，共研传承路径。开幕式上，精忠报国、东方醒狮、龙行天下、战鼓上的梅花泉等特色节目接连登场。非遗武术门派展演环节，王齐和太极拳、杨氏太极、鹰爪翻子拳、梅花拳等九大非遗武术流派的传承人依次登台献艺。与会专家学者、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国际武术代表围绕梅花拳非遗保护路径、传统武术当代传承、体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为非遗活态传承与传统体育文化创新发展建言献策。此次活动以传播非遗梅拳文化、弘扬中华武术精神为主题，设置专业武术展演、行业学术交流、文旅融合观摩、非遗市集四大核心板块，是一场集竞技交流、文化传播、产业赋能于一体的传统体育文化盛会。
0: 下面播送6月2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高新区5.23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临城县5.41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信都区5.807 ，PM 2.5浨度每立方米22微克；湘都区5.80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市经开区5.81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巨鹿县8.14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40微克；南宫市8.10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6微克；广宗县7.65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6微克；南河区7.57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萍乡县7.55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
2: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5: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想找高薪工作。

0: 做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胡人一生在东方。
3: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

0: 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天地已开合，月如水，星如沙，更迭即冬夏。山河遥，梦中客，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

0: 不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1: 50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
2: 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仗势沿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邗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40游客免门票。40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沿。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5: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带队负责同志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级调研员赵红岩。赵局长你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通过航风热线节目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各界人士长期以来对自然资源规划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大家对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政风航风工作进行监督。广大观众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全市统一

0: 的违法举报电话，对有关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的问题进行举报。违法违规举报监督电话12345，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电话321-8301。
1: 好，再次欢迎赵局长走进直播间。今天呢，和赵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科副科长沙定辉、市政工程规划科张宇和邢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信息科科长朱涛。好，欢迎大家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市政规划和不动产登记以及国土资源保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赵局长，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去浏览了我们自然资源相关的一些新闻，还有一些网站信息。那其中呢，我注意到哈，我们自然资源相关的这个一个重点工作呢，有一个重大项目建设的要素保障，这是我们的服务还有一个提供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个重点。那么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重大项目的要素保障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去提供服务的？我们提供的这个要素保障涉及到哪些方面啊？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呢，请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的安排和部署。赵局长，
0: 好，这个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保障重大项目顺利落地，加快建设，尽早见效，是稳定经济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为了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破解项目落地瓶颈，提升资源保障能力，那么今年三月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了一个文件，叫《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啊，我们系统内简称为38号文。这个文件为全国“十五五”时期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提供了顶层的政策支撑。为了精准的对标落实国家的政策要求，统一全省的执行口径，细化实操举措，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今年六月份，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直有关部门，包括发改委、交通厅、水利厅、省国资委、省人社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等七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这个通知围绕着规划空间保障、报批流程简化、要素统筹供给、审批效能提升、供地登记会起等五个方面，细化了17条的具体措施。同时，全市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坚守资源底线，优化要素供给，提升服务质效，协同相关部门和单位抓好政策落地，持续打通项目用地全流程堵点难点，以高效精准的土地要素保证护航全市基础设施、先进制造、民生工程、乡村振兴等项目的加快落地，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迈上 新的台阶。
1: 嗯，好，谢谢赵局长给我们分享和介绍的这方面的工作的进展。刚才也提到了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在重大项目的保障这方面。其实我听您刚才介绍呢，两个层面哈，一个层面呢是制度上我们有这个保障，有依存，有这个依。

0: 据，这个从国家层面再到省市这方面，我们都有制度上的保障。另外一方面呢，各级的这个部门在提高服务质效这方面，也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探索，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外呢，其实我关注到，国土空间的规划这方面呢，我们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呢，在这个方面呢，也有相关的一些服务的举措。城市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呢，离不开我们项目的落地。那么项目在落地的时候，从规划之初，我们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国土空间的规划这方面，我们有哪些政策的利好措施和我们的举措？赵局长，这方面也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1: 好，这次这个38号文从两个方面就国土空间规划支持服务保障项目落地提出了举措，一个是明晰项目空间准入的路径，实现重点项目合规落地，凡是能源、交通、水利、矿山等重点项目，如果超出城镇开发边界，可以纳入总体规划，录入全省规划一张图。2026年规划动态维护完成后，所有单独选址项目全部纳入规划重点项目清单管理。普通建设项目全部布局在城镇村及工矿合规范围内。所以各地一定要抓住这个国土空间动态维护这个契机。二是建立常态化规划动态调整的机制，适配项目动态需求。各地结合15各类专项规划，规划实施体检评估，通过城镇开发边界优化、重点项目清单增补、更新等方式，灵活优化空间布局。精准匹配新增项目用地需求，实现规划资源动态适配发展需求。
0: 好，谢谢您的解答和介绍，我们也了解了这方面的工作的举措。如果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呢，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提问和咨询反映，欢迎大家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情况的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中呢有一位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我是每天呢都走原来的老107的这个国道，现在呢叫豫让桥路。然后从这儿走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情况，就是每次走到行乡生态园这个口的时候，特别的拥堵。当时呢，我就问了一下交警，交警呢说这个路有点过窄，然后呢需要再增加一条车道，但是现在呢一直都没有增加。想问一下规划部门的领导，有这个规划吗？好，赵局长，那位同志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比较具体了，具体到了一个路段啊，有没有这个加宽的这种规划？那这方面我们掌握吗？赵局长。
1: 下面请我们市政科的张宇同志回答这个问题。
0: 好，我们请张宇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2: 好，这位朋友，这个豫让桥路现状可能相对规划来较为窄，是原来城区的老道路，没有按规划的这个实际宽度形成。至于它的拓宽计划，要结合咱这个属地政府的这个城建计划，会后我们会和政府这个紧密连接，结合您提到的这个路段和政府沟通一下，咱下一步的建设计划看安排到什么时候。
0: 好，这个我们现在先想确定一点啊，就是您刚才也谈到了这个路，它跟就是原来的这个规划跟现在的是不同的，所以说是满足不了现在这个需求，确实是有需要要进行这个相关的改变，但是目前怎么施行还没有去制定好这个计划，是吗？
2: 这个城建计划是由这个政府来制定，我们也会结合这个听众朋友的建议，给属地政府提出修建建议。
0: 好，谢谢您的解答，也感谢周先生您提出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看网络平台当中的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他说呢，我是香都区开元路和新兴大街交叉口的这个小区，叫玉兰亭小区。我们这个小区呢，我听别人邻居说啊，已经办了证了，然后呢，个人都能办房产证了。想问一下，这个要办证的话，我该怎么去申请？怎么去办？是等着这个不动产给我们办，还是我们主动去找不动产进行办理？好，这个问题，赵局长，我们请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信息科科长朱涛啊，朱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朱科长，请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问题。
3: 这位那个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的提问。

0: 这个你们这个小区呢，现在已经办理了首次登记，也就是说具备了办理分户的条件，因为这个你们办分户，也就是说是一个转移登记，这个转移登记呢是需要这个双方申请，也就是买方您和卖方就是开发企业共同申请。这个您可以这个下来呢，去找开发企业，去领取相关的手续，然后办理分户登记。
1: 这个是需要申请的，就是
0: 对。
1: 不是这。

0: 想给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领导留个言。当前呢，存在有开发商恶意不开发票、不配合业主办房产证的现象。提个建议，希望能够优化交房的流程和模式，督促开发商严格按照规划完善配套，倡导开发商在进行初始登记时完成分户确认，实行业主单方申请办证，缴纳契税和相关的资料即可办。杜绝开发商卡脖子现象。好，赵局长，这位朋友给留了一条言啊，这个也提供了一个建议。那这个建议，当然肯定是从我们业主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个一个美好的一个希望哈。但是从实际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包括各项的这个流程来说的话，这个可以实现吗？有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实现这样？能不能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呢？
1: 首先感谢这位朋友对这个登记工作的这个关注和这个关心吧。
0: 嗯。
1: 啊，这位朋友提的建议应该说是非常好。我们不动产登记部门现在
2: 金融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5: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号，农历5月17，星期三。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是激活服务业新引擎，扩能提质，赋能绿色发展。我是出台措施鼓励引导大众骑行，公园东路全南大街至全北大街路段通车，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首播。2026年铁路暑运7月1号启动，邢台火车站加开21列途经临客列车。邢台公交公司发布关于公交503路临时停运的通知。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1至4月增加值同比增长9.6%。我省积极推进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7月1号起实行新列车运行图，京津冀路网整体功能和运行效率显著提升。7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一、看星；二、扫码。7月起，买智能摄像头不再盲选，收到补税提醒尽快办理。7月1号起将付滞纳金。中疾控发布中小学生暑期健康提示，防范肠道传染病、溺水等隐患。
3: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5: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 我市持续深化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

统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延伸，扩能提质推动现代服务业持续壮大，使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为产业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培育全新增长极。下一步，我市将顺应消费升级趋势，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以服务业之劲增强发展之稳，在绿色转型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行稳致远。我市出台若干措施，鼓励引导大众骑行，赋能自行车之城建设。围绕群众多样骑行需求，我市将分类打造特色骑行场景，深化非机动车彩色过街标线，在市区主干道增设非机动车优先通行标识，重点路段增设遮阳避雨设施，优化休闲绿道景观与沿线驿站服务，在行香生态园、环香湖健身绿道设置亲子骑行专区，与同心岛搭建小轮车场地、平衡车蹦道场地，满足各年龄段骑行需求。丰富的活动在体能，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我市将开展自行车以旧换新、限时让利等活动，推出骑行美景打卡地图、美食寻味地图以及邢台十大骑行必打卡美食地标，带动骑行打卡消费热潮。常态化打造群众性主题骑行活动，组织开展骑行故事、短视频、摄影活动，营造全民骑行浓厚氛围。此外，我市将试运行骑行友好公交专线，加大共享运动自行车投放力度，完善周边公交接驳站点。公安、城管、属地街道常态化开展骑行乱象联合整治，持续打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城市骑行环境。记者从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了解到，市管街道排水防涝设施改造项目，公园东路全南大街至全北大街路段完成主路施工任务，正式恢复通车。此次改造针对地下管网年久失修、路面坎坷不平等问题实施了全面升级，其中新建雨水管道1818米、污水管道900米，对地下与污水管网进行了彻底更新。与此同时，路面重新铺设沥青，人行便道同步整修，通行环境显著改善。市管街道排水防涝设施改造项目涉及多条主干道，截至目前，项目累计摊铺沥青混凝土338874平方米，铺设人行便道97143平方米，完成雨水管网22400.8米，污水管网17953.2米。6月30号，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艺术研究所承办，邢台技师学院、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市群众艺术馆协办的10集历史广播剧《足以牵行》首播仪式在市图书馆1楼报告厅举办。《足以牵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牵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行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让尘封千年的行乡历史可听可感，深入人心，为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历史、传承文脉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文化样本。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8月31号结束，为期62天。记者从邢台火车站了解到，为做好暑期旅客运输，铁路部门计划加开21列途经该站的临时旅客列车，以满足旅客探亲、旅游等多样化出行需求。今年以来，河北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心布局，持续落子，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加速成长。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河北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0个百分点，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县域快递物流中心是联通城乡衔接产销的关键枢纽，河北积极推进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全省共谋划199个县域。

0: 快递物流中心项目，目前已建成完工146个，113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来自省邮政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快递服务特色产业项目揽收量达到17.2亿件，同比增长13.3%，比全省快递业务量增幅高出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7月1号零点起，铁路部门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将显著提升京津冀路网整体功能和运行效率，进一步优化客货运输产品供给，服务沿线群众出行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本次调图，国铁北京局新增旅客列车3.5对，包括天津至南宁快速旅客列车1对，邯郸至泰山快速旅客列车1对，北京西至邢台东高速动车组1对，天津至北京南高速动车组0.5对。暑期运输与新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暑期运输从7月1号起至8月31号止，共计62天。暑运期间，国铁北京局计划加开118对旅客列车。今年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根据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的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1星、2星、3星表示。网络安全标识应当包括产品生产者名称、产品规格型号、网络安全能力等级、网络安全标识有效期、检测实验室名称、依据的国家标准或技术文件编号、备案信息码等内容。管理办法还规范了网络安全标识的基本样式，消费者扫描标识上的备案信息码，就可以获取完整的检测报告、关键安全指标和产品生产者符合性声明。比如，以前买摄像头，老百姓更多是关注像素、视角、价格这些因素，现在一眼就能分辨谁的安全能力强，便于根据自身对网络安全的需求进行选购。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6月30号已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7月1号当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比如，您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1个月就要多交150元滞纳金。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小学生暑期健康提示，为家庭和学校提供科学防护方案。中疾控提醒，夏季是肠道感染高发期，腹泻是我国5岁以下儿童感染性疾病死亡的2大病因。儿童饭前便后、户外玩耍后，必须用流动水洗手，揉搓不少于20秒，不购买路边摊凉拌菜和冰镇生食，冰箱生熟食材分层存放，所有肉食蛋类彻底加热熟透。孩子轻微腹泻，可使用口服补液盐补水，切勿盲目用药。如果出现持续高热、精神萎靡等表现，需及时就医。暑假是儿童体重快速增长的关键期，超60%中小学生每日运动时长未达标。家长应带孩子早晚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但注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减少奶茶、油炸食品、含糖饮料的摄入，保证每日足量蔬菜水果，三餐定时定量。假期儿童近视进展速度容易高于在校学习阶段，家长应督促孩子落实20/20/20护眼准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眺望6米外远方至少20秒。非学习目的使用电子屏幕单次不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小时，禁止卧床或在昏暗灯光下看书，坚持每日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 近视高危儿童每三个月检测一次视力。夏日溺水是低龄儿童首要安全风险，严禁儿童独自靠近河道、水库等野外水域。泳池戏水需有家长全程监护。高温时段减少户外活动，轻症中暑立即转移至阴凉处并补充淡盐水，重症中暑立即送医。儿童乘车需使用安全座椅，骑自行车必须佩戴头盔。中疾控表示，儿童暑期健康防护需要家长、学校、社区三方联动。家长要规律安排孩子作息，定期监测身高、体重和视力。学校应普及健康知识，社区应依托儿童之家开设公益暑托和户外实践活动，让每个孩子都能安全、健康、快乐地度过暑假。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七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七月一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七月一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00。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

0: 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仗势岩联合太行山高速行涵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四市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岩。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团圆面，
1: 客中
2: 仓鼠车小黑车，快行
3: 品超出历史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2: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从烽火岁月到

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不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1: 50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
2: 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 88.6。

0: 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

0: 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

0: 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2: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过敏的人一年当中总有几个月眼睛是痒的，鼻子是塞着的。第四个就是干眼了。这个跟单纯的视疲劳眼睛干还不一样。有干眼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种持续的沙粒感或者是灼痛感，就想通过揉眼来进行一下缓解然后干眼这方面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些这个专业的文章来去看一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近视、散光或者老花并没有得到准确矫正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你需要戴眼镜的时候不戴眼镜，看不清楚的时候呢，肯定就要用力去看，这个时候就容易导致我们眼睛的睫状肌疲劳，引发眼胀、头痛。通过揉眼睛呢，施加压力，可能也可以短暂的缓解视疲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出现了一些炎症，比如说睑缘炎或者出现了倒睫。这个睑缘炎和这个蠕形螨感染有关系，它是这个引起的痒。有倒睫或者是眼睑内翻的人呢，也容易出现眼睛里面的异物感，于是就特别容易揉眼睛了。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把这个揉眼当成了一种习惯，甚至把这种习惯当成好像是跟打个哈欠呀，或者是这个伸个懒腰一样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小朋友困了也会揉眼睛，还有人在特定的情况或者情绪之下也形成了揉眼睛的一种条件反射了。怎么样，几乎没有逃过这几种情况吧您在揉眼睛的时候是不是基本上也是这几种情况当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呢？那揉眼睛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此常见，但是这个动作很有可能会对我们的眼睛带来一些伤害。揉眼睛的坏处有很多，究竟有哪些呢？我们稍后一点一点跟大家来好好唠一唠。

0: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番外篇继续来跟大家说说揉眼睛这件事情哈，究竟对我们的眼睛有什么伤害？刚才跟大家梳理了几个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揉眼睛的场景，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会中招几个哈。揉眼睛的坏处究竟有哪些？第一个，容易引发感染。我们说手啊，它是不干净的，一天在外面啊，摸东摸西，非常容易沾染上一些细菌啊、病毒啊。如果说揉眼睛之前没有把这个手给它洗干净，相当于给这些细菌、病毒这些敌人哈、开了一个绿色通道，有可能就会导致急性结膜炎，也就是我们老说的红眼病哈、发生。还有呢，有可能什么呢？麦粒肿，有些朋友反反复复麦粒肿，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揉眼睛啊造成的这个细菌的感染或者病毒的感染了。另外呢，就是会加重过敏的反应。你比如说有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在发作的时候哈、眼睛呢是会释放组胺的这种物质，就会导致眼睛奇痒无比。揉眼睛这个动作非但缓解不了，还有可能会刺激细胞释放更多的组胺，形成一种越揉越痒、越痒越揉的恶性循环。第三个啊，女孩子们要注意了，这个揉眼睛时间久了还会影响颜值。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每天都揉，真的会导致眼周皮肤的松弛，毕竟眼部的皮肤是很薄的，反复揉呢就容易导致眼睑的皮肤松弛，眼下的细纹也有可能会加深。再说了哈，这个经常化妆的女士要是没有管住手去揉眼睛，那把妆揉花了哈、也是非常有可能让这个化妆品的颗粒进入到眼睛当中，引发一些新的刺激。好，这是常见的一些危害。刚才可能有朋友还说了，说你在开头不是还说了一个啊，有可能会需要这个手术治疗的这种坏处吗？这个相对来说极端一点哈、但是并不是不会发生的，而且这个情况一旦发生，它是不可逆的，就是有可能会引起圆锥角膜。我们先来说什么是圆锥角膜啊。如果把我们人的眼球比作是一个相机，那这个角膜呢，就是相机最前面的透明镜头。 在正常情况之下，这个镜头它是均匀的一个弧形，能够让进入眼睛的光线折射之后聚焦在视网膜上，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看清东西了。但是如果这个角膜逐渐变薄，向外突出，变成类似于有点圆锥形的形状啊，就会发展成为圆锥角膜了。为什么揉眼睛会让角膜变形呢？角膜这个物质啊，本身它是很脆弱的，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那这些蛋白呢，它就像是一个有序排列的钢筋，人家是有自己的位置的，它呢支撑着角膜的形态和强度。那当我们用力揉眼睛的时候，手指对于眼球产生的压力就会传递到角膜上。短期来看呢，有可能会让角膜比如说出现变形呀、水肿呀，揉完之后看东西有点模糊，但是好像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长期反复的揉眼睛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哈，持续的压力是会破坏角膜的胶原蛋白的排列的，就会让角膜的结构变得松散，然后变薄。同时呢，揉眼睛还有可能会引发角膜局部的炎症，进一步加速角膜的损伤和变形。尤其呢，对于一些自身本身角膜就偏薄，有圆锥角膜家族遗传史的朋友们来说，揉眼睛就会大大增加这项疾病的发病风险了。那如果真的把这个角膜揉变形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最最最最坏的后果就是可能会失明啊。圆锥角膜早期可能只是裸眼的视力下降，戴眼镜之后呢可以矫正，通过验光检查啊，可能存在近视度数或者散光度数加深。但呢，正是因为表现是这样，可能已经有圆锥角膜的朋友多半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只是近视更严重了，度数加深了，重新验个光配个镜就行了，忽略了对于角膜的检查，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这个患上了圆锥角膜，更没有改正自己揉眼睛的行为。那随着病情的进展，角膜就会越来越严重啦，会出现高度的不规则散光，看东西的时候呢会出现扭曲、变形、重影、模糊等等。这个时候去提高普通眼镜的度数已经解决不了看不清的这个问题了，就需要佩戴一些特殊的接触镜来改善矫正视力水平了。那如果说到这个阶段了还是没有重视和及时治疗的话，那角膜水肿、浑浊、变薄，甚至出现破裂、感染，最严重的就是永久性的视力丧失哈。所以还是很棘手的，还是需要我们及时关注眼睛的变化，并且去避免揉眼睛这个动作的。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圆锥角膜它是不可逆的啊，轻度的患者可能要佩戴一些这个硬性的隐形眼镜来矫正，中度的患者可能就需要角膜交联手术加固角膜了，最严重的情况就是需要通过角膜移植手术才能够恢复视力了。所以在这也要啰嗦一句哈，如果说出现了视力下降，尤其是验光的时候发现近视或者散光的度数突然增加较多，一定要去医院的眼科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看看角膜有没有问题，之后呢再配眼镜。

0: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3: 免疫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

0: 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说一说有关于揉眼睛对眼睛的伤害哈。刚说了这么多的伤害了，有人说说难道揉眼睛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吗？有的时候这个眼睛干啊痒啊，揉一下真的是会舒服的哈。我们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哈。其实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揉眼睛这个动作哈，不是太好。我们所感受到的好处其实是身体一系列的高代价的应激反应带来的短暂假象。比如说啊，揉眼睛好像觉得缓解了痒，主要是因为你用力揉眼睛的时候，通过疼痛的刺激暂时掩盖了痒。我们的人体神经系统是不能够高强度同时处理痛和痒两种感觉的，所以当同样程度的痛和痒同时出现的时候，痛觉就会占上风。哎，我们回忆一下，比如说当被蚊子咬了包之后，痒嘛，你抠一下掐一下带来的这个短暂的痛感是不是能缓解痒呢？这就是痛觉暂时挤掉了痒觉的一个信号哈。再比如我们说觉得揉眼睛缓解了眼睛干，也是因为用力压迫刺激了泪腺，反射性的分泌了一点泪液，暂时让干涩的眼睛湿润了，但长期这样下去的话只会加重眼干。甚至有的时候有些朋友会觉得揉了揉眼睛好像看得更清楚了，可以说专家说这也是幻觉。揉眼会暂时改变角膜的形状，会挤出泪液，形成一个新的平滑的屈光界面，就好像戴了一个临时的眼镜一样，就会让我们的视力模糊得到一个瞬间的改善。但这个瞬间也就几秒钟啊，经常做只会导致圆锥角膜根本就划不来。所以有人说了，那眼睛到底平时如果要是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该怎么做才对呢？来说一说吧，针对眼睛痒这件事儿哈。我们可以用干净的毛巾裹着冰袋或者冰毛巾冷敷在眼睛上，每次10到15分钟。这个动作呢可以收缩血管，减轻炎症，快速缓解痒的感觉。而有过敏史的朋友呢，就一定要尽量远离吧过敏源，还有及时的用一些过敏药物了。像花粉多的时候出门戴口罩、戴护目镜很重要。如果出现了过敏性结膜炎，不要硬扛，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用一些药水，严重的时候还可以口服一些抗炎药物来减轻炎症反应和痒感。而针对眼睛干呢，大家可以使用一些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平时不要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要有意识的让自己多眨眼，这样呢能够有效的将睑板腺油脂充分挤出，涂抹在眼表，并且呢促进泪液的分泌。那有睑板腺功能障碍的一些朋友可以用温热水洗脸，坚持这件事情，而且呢定期做一些眼周的热敷，并且注意眼睑的一个清洁。化妆的朋友就很重要了，卸妆，尤其是眼睛的卸妆，一定要卸干净了才可以。所以你看，我们以前总是觉得看手机对眼睛不好啊，这个动作好像似乎能够在平时缓解一些眼痒啊、眼干啊等等这样的状态。但是千万不要揉时间长了养成这样的习惯之后，真的对眼睛百害而无一利。 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方法，不妨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哈，尤其

是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的一些缓解办法，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大家一起啊，共同保护好我们这非常宝贵的眼睛，我们的心灵窗户。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明日热线番外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明日热线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6点钟到17点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在17点30分呢会为您带来的是泛泛之谈，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形态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我们下期再会。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民热线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6: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点50分，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由邢台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我们联合为大家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通过视频号来收看节目，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搜索我看行885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了。观看节目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 那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跟大家呢聊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很多家长可能啊依旧重视程度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话题，叫做儿童神经发育障碍的早发现。一提到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大家最熟悉的、最多被大家提及的就是孤独症，也叫做自闭症哈。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听过这样的说法啊，比如说孩子说话晚没事儿，贵人语迟，还有人说比如说男孩嘛就是内向哈，小时候长大了就好了，等等等等。有的时候我们在发现孩子有一些异样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会抱着一种侥幸的想法，可能就错过了最佳干预的时机。那神经发育障碍并不是性格问题，也不是教养不当的结果，

0: 病的早发现这个主题和大家交流互动。冯医生，欢迎您再次走进名医热线，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名医热线节目和大家互动交流。
0: 今天呢，冯医生呢会从专业的角度哈，教给家长如何通过日常的观察，早期发现孩子发育异常的一些信号，并且什么情况之下呢需要带孩子来进行就诊啊，确诊以后又该怎么办，全方位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说大家也有什么想来交流互动的疑问的，或者是想来提问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欢迎大家的参与。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也欢迎您观看节目留言进行交流互动。好，关注完参与方式，冯医生，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哈。我们说到可能这个孤独症，或者是说大家说的更多的自闭症，是大家听到的比较多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疾病的一个种类哈。那有哪些疾病，我们就先跟就这个儿童神经发育障碍疾病这个大范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神经发育障碍疾病呢，它包括孤独症，就是孤独症谱系障碍，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自闭症，还有一个就是说全面发育迟缓，包括还有智力低下，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大家所说的多动症，还有一些抽动，这是比较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的疾病，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些常见的跟大家一块儿交流一下，
0: 孤独症谱系障碍，你瞧这个。更专业的一个专有名词哈，这个概念我们先跟大家来科普理解一下吧。
1: 孤独症谱系障碍呢，它就是这个是一个起病于就是发育早期的，我们常说它在3岁以内，以持续的就是社会互动和社会交流障碍，还有一些受限的重复的这些行为模式呀、兴趣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它既然是一个谱系了，它就是我们的症状有很多，比如就是特别轻的到特别重的这一系列的，它包括一系列的症状，
0: 而且这个您提到它发病于这个早期，就其实很早就能够表现出来一些症状了，是吧？
1: 对。这个它是发育，就是发生于发育早期的，一般我们就是说的以36个月之前，然后其中呢有2/3的孩子呢，他是就是逐渐起病的，就是从小一直就是随着他长大，我们能发现他各方面的异常，还有大约有1/3的孩子呢，其实他在早期的时候，比如1到2岁，他是发育是正常的，然后比如1岁半，或者2岁之后，他语言一个倒退，或者社交能力的一个倒退，这是他的特点，虽然有就是我们在接诊的时候会有很多家长就说
0: 以前挺好的，
1: 我们孩子以前都没有问题，
0: 对对对，
1: 突然不说话了呢，还有人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生病一次他突然不说了，或者是那个我怎么着了，他然后经过就是有一些环境的改变呀，或者是什么的
0: 外界的刺激，
1: 对，孩子突然不说话了，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当时就是会告诉家长，其实它是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它还是归根到底就是说一个神经发育性的问题，
0: 这种类型的患儿其实家长更难接受，
1: 对，因为我们早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突然有问题了，我就觉得我们孩子没有事儿，
0: 对，
1: 他是只是这段时间或者是别的影响，
0: 对，其实大家现在对于孩子的这种就是神经方面的发育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就像您提到的，其实现在发现的患有孤独症或者自闭症的孩子其实在增加，也是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意识在提升，对，但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概念可能让更多的家长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哈，它是有不同的这种发病的状态的，有的可能是一出生慢慢就会是逐渐加重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我们就会发现他
0: 对
1: 一些异常行为，
0: 这种可能及早的能够发现，那也有一部分在头1-2年可能是正常的，后面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异常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才可以哈，不要去害怕面对，还是要去这个坦然面对这件事情哈。那他的这个症状我们说主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领域方面呢？
1: 主要的症状就是

0: 是原来我们分的是三大领域，现在就是把它归结为两大领域，就是一个社交互动和社交交流能力的缺陷，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受限的，嗯，就是重复的行为，
1: 嗯，
0: 行为兴趣，
1: 嗯，
0: 就是、包括啊、
1: 嗯，
0: 就是大家所说的啊刻一些刻板行为，
1: 嗯嗯
0: 啊，
1: 一个是跟外界的，
0: 啊、
1: 一个是自己的，
0: 对对对、啊，
1: 我们展开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嗯、就是在社交互动跟社交交流能力的这方面是那个。其实在社交方面互动他这种孩子他就是存在于质的一种缺陷的，包括有些我们家长一岁之前发现不了、
1: 嗯、
0: 是因为一岁之前的这种因为孩子他的社交需求比较低、
1: 嗯、
0: 我们没有主就是很高的社交需求能表达出来、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在发育早期嘛
1: 嗯,
0: 嗯，然后这种的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些发育他没有出现，
1: 嗯
0: 比较晚，包括就是一些孩子缺少目光对视，你叫他没有反应，没有社交性的微笑、
1: 嗯、
0: 或者一些情感互动、
1: 嗯、
0: 就是养过孩子的家长可能都能发现，就是三个月的时候你喂奶的时候孩子会
1: 对
0: 着你笑，
1: 会跟你交流、
0: 嗯、然后你叫他名字的就是六七个月七八个月的人叫他名字的时候他会对你有一个回应，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这些孩子他就是没有，
1: 嗯
0: 啊
1: 嗯
0: 嗯，就是我们说的是婴儿期的，在幼儿期呢，嗯，这方面的社交障碍方面的就是会表现比较突出了，因为他有一个我们要社交的需求、
1: 嗯、逐渐进入到社会当中、
0: 啊、对对，他要这种孩子呢就是缺乏社交的兴趣，他是不会主动 发起社交，或者他那个在回避社交，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家长就发现了，哦，我们叫他没有反应，
1: 嗯
0: 啊，
1: 不愿理人儿
0: 啊，你叫他名字，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从小就开始叫的比较抽象的东西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叫他名字他没有反应，
1: 对对对，
0: 他不会、
1: 嗯、
0: 就是他会不会说他不会看你，不会回应啊，还有一个就是目光对视比较少，
1: 嗯、
0: 啊、就是他不会不说了，我看看你，我就是我能表达出来，我
1: 对
0: 你有关注，
1: 对对
0: 对、
1: 我是在跟你交流，虽然不一定是语言，
0: 对对对、啊、对，他这种孩子就没有，他只是就是比较关注他自己喜欢的事儿、
1: 嗯，
0: 他不关注、
1: 嗯、
0: 也理解不了我们的一些手势、一些表情，
1: 嗯、
0: 啊、
1: 嗯，
0: 包括一些情绪问题、
1: 嗯，
0: 他就是理解不了的，嗯，他也不会说与他人分享兴趣或者是快乐。
1: 嗯，
0: 你看有一些小朋友，他吃到好吃的，他会给妈妈、
1: 嗯、
0: 会给爷爷奶奶去、去分享一下，
1: 对对对，
0: 是吧？啊，然后他也不会说根据就是社交情景来做这些社交这个一个交流吧，比如就是、我要吃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也不会
1: 跟别人分享
0: 人分享，或者我到这个环境、我想玩玩具了我也不会说，他就是不能建立跟他同龄人的一些友谊，
1: 对
0: 啊，对父母就是有的就觉得也没有依恋，
1: 没有特别的那种依恋、
0: 对，他自己可能我
1: 自己待着也挺好
0: 啊、我关注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行为，我自己进一个环境里头我关注某一个物体我就直接去了、我对人的关注就是非常少的，这个也没有说一些共同关注，有些孩子我想让父母就是父母想让他知道的他也会都共同关注这个问题，这个孩子不会、就是说年长一些的孩子或者是轻症的，其实后面他有这种社交，他有社交兴趣，他想跟大家那个交流，但是他的社交技巧也比较落后，比如我们看到过有的孩子他上小学了他都能说但是为啥后边有诊断了呢？是因为就是我到那儿以后不会跟小朋友交流，我想跟你玩，但是我不会说，我不会表达，我可能拍拍他，在你来说我是对你表达的一种善意，但是在别的孩子来说你打我了，就是这种
1: 可能方式或者是对于社交的这件事情的理解跟大部分人是
0: 不
1: 太
0: 一
1: 样
0: 的、所以说
1: 他
0: 就是很难建立这种就是友谊啊这些
1: 这是互动这方面、
0: 对，
1: 就是尤其是孩子逐渐进入到这种社会属性之后，可能在家里哈本身这种社交就是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爷相对来说没有凸显那么多哈，
0: 对对，
1: 进入到社会之后慢慢的发现好像他跟别的小朋友不太一样。你还提到一个社交交流的能力，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0: 就是社交交流方面我们可能就是关注的在于语言交流或者非语言交流，包括肢体交流也是我们要交流的一方面，这一方面孩子他语言大多数他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落后，比如有一些孩子他就没有语言，
1: 就不是

0: 说话，
1: 什么也不说。还有一些孩子他有语言他能说，但他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不行，
0: 嗯，
1: 就是说他能理解，但是我不会把我理解的东西正确的运用出来。然后还有一些他就是你看有一些孩子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以我们为主，就是与交流吧，他是有来有往的。
0: 对，
1: 我们可以发起他也可以回应我们，
0: 嗯，
1: 但是让他自己发起这个交流
0: 就不太行，
1: 可能他就是维持不了这个交谈。或者是有些孩子他仅是表达简单的需求，比如我要吃饭，我要出去玩，我要干什么，是这一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就是比较刻板的一些交流重复的语言，还会说反复，就是说他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话，
0: 有些可能跟当下正在交流的话题完全没有关系。
1: 对对对，就是我我不管这个环境或者是我们在交流什么，我想说啥说啥，所以说
0: 完全没有逻辑。
1: 对，他也不会关注别人有没有反应，
0: 对对对，
1: 或者是有没有获取他这个
0: 自言自语的那种感觉。
1: 还有一个就是语言形式他跟内容的异常，就是说模仿语言，就是我说就是有的孩子就是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就是这个是一个女孩，就是他听到的是最后一个叫爸爸。
0: 他不是说他实际的，只不过是重复你说的话的。
1: 他关注了在最后。你还有一个我们特别明显的，有的家长会说，哎，我让孩子比如叫奶奶，然后他不会说叫奶奶，他只会说叫奶奶。这些就是
0: 他理解不了奶奶，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信息，只是在重复你的话。
1: 他是就是这个模仿语言还有一些比较刻板的或者是答非所问的，就是我问他你吃饭了吗，他可能回答我几岁了，就是比如是这种的一些还有一句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比较唐突的与当时环境无关的还有一些语法结构不对着来，你我他分人称代词分不清的这种孩子也是很多的，包括一些语调语速节律，就是这些变化。有的人就是他说话很平就是
0: 没有什么快慢起伏啊之类的，
1: 就是永远这是一个语这个语速这个语调这些。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虽然有些孩子他可以跟人就是简单的交流，但是他对于就是一些成语啊或者就是幽默，就是我们开个玩笑他理解不了就是这是语言交流的。还有一些就是非语言交流，我们比如有一些肢体语言就是点头摇头包括一些姿势我指呀或者什么的，这些孩子或者我们面部表情我们不高兴了他能传递就接受这个信息，这些孩子他是对这方面是有一定就是缺陷的。
0: 对，所以总之就是对外界对他的刺激应该是有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回应，但是这类的小朋友可能相对他的回应会更加的怎么说，有自己的章法一套哈。对，这是语言这方面更多的哈。您还提到了一个就是重复的一个行为，这就是一个肢体方面的一个问题了。
1: 对，就是一些就是他的兴趣比较狭隘，然后行为比较刻板，就是这个刻板行为可能更能让大家就是让家长觉得异常。因为你看家长就说的最多就是蝴蝶手，就是我觉得
0: 蝴蝶手
1: 这个是就是一些家长说啊，还蝴蝶手他就觉得很异常，因为带出去以后大家会觉得你这个行为是异常的是吧。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他行为方式就是很刻板生活也很刻板。有的孩子就是说我睡觉的时候必须枕这个枕头，我吃饭的时候必须坐这个位置然后我的我的什么东西放到这个位置就不能动，动了以后就受不了或者回家从幼儿园或者是从哪儿回家的时候我只能走这条路线我别的不能走就是说他这个生活行为方式比较刻板嘛还有就是对，就是还有一类的孩子就是各种的感觉异常，比如对冷热就是痛觉，有的孩子就是他对痛觉就是很耐受，就是不太敏感然后那个就摔一下他根本就不哭，或者他会有一些自伤其实就是他我是掐一下呀或者是摔了一下，他没有说他痛觉不敏感他感受不到还有一就是对冷热这种也有
0: 外界还是对外界的刺激不是那么的敏感
1: 还有嗅觉还有一些孩子就是我看到啥了我就想 嗯，甜甜、
0: 哦、
1: 然后有的

0: 吃东西的时候先闻，
1: 嗯
0: 啊、这些都是
1: 刻板的
0: 一些行为、
1: 嗯、对对对、所以其实症状还是挺多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孩子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很多机会能够去发现一些异常。但是讲真啊，童医生，很多比如说新手爸妈听完之后会有一点焦虑，因为太多的一些方面了。我们教给大家一些方式方法吧，比如说哈，在孩子养育的过程当中，比如出现了一些什么比较典型的哪些症状，我们要相对来说重视一些，给大家梳理总结一下
0: 啊。其实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五步来早期发现这个孤独症啊、第一个就是说不看或者少看，
1: 怎么理解？
0: 就是说目光接触，就是我们原来提到了目光接触少，就是这个孤独症的孩子呢，他早期就开始表现对有意的就是视觉刺激，他缺乏就是缺乏注视或者减少。有的孩子就是说我们他回避你的目光注视，有的孩子就是会有你叫他的时候或者是他要关注你的时候会有，但是这个目光都是很少、可能很虚，就是特别少的这种情况。尤其是对人的眼部的交流，他可能斜了你一眼就过去了，是吧？他不会说关注你就是这个眼或者你的一些行为啊、
1: 这个要从什么时间从什么年龄或者是开始去注意呢？
0: 这个的话我们就是你看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三个月的时候还他会对着你微笑或者干啥的、其实从他的视觉开始发育，他开始关注外界的时候，他快开始关注人脸的时候，就有，其实从小的发育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一方面的表现了。
1: 对，这个是目光的这种对视接触哈，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还有哪些？
0: 还有就是说不应或者少应，就是我们叫他的时候他听不着。比如我那个叫孩子名字以后，一个是家长，包括他在外边是吧，叫他的时候他没有反应，他该干自己的事儿还干自己的事儿。这个就是好多家长可能会也是会比较早期发育的，就是我叫他了他不回应我，那孩子听力有没有问题
1: 啊？可能一开始先考虑的是听力方面。
0: 对，好多孩子就会好多家长就会优先会考虑这个听力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也就排除了听力的问题了，为啥你叫他没有反应，他对你一点没有回应，或者是偶尔看你一眼或者回应一次，就是比较少，或者是就是直接没有这也是大家比较容易关注到的点。
1: 对，回应，这其实也是最初的一些这社交相互的这种哈。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不止，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些肢体动作，有我们的肢体语言，就是一些孩子他不能说话的时候，或者我们要一些东西我们自己拿不着的时候，这些孩子会他看你一眼指我们用手指指这个东西，但是有些孩子他不会指，他只是拉着你的手放到这个东西上，他不会，他以这种来表达他不能用手指来指出他感兴趣的东西，那他会直接放上去，就是这种这是不指或者指的比较少还有就是往下我们说的就是不语不语就是说多数的这种孩子他就会语言的延迟，就是不说话但是大家也不用特别焦虑因为不说话他不一定都是孤独症有的你看单纯的语言发育落后的孩子也不说然后就是这就是通过这个不语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家长的一些误区，就是说有的家长特别焦虑说孩子不说话是不是孤独症还有一些家长我们孩子能说我们就不是对，就是这个不语就是不少他或者说的少，我们应该提高警惕，我们可以去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来确定这个事儿但是也不会说他就是但是这是就是说早发现嘛，这是给我们一个提示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你看有些孩子就是刚才我说的仿说呀或者是他只说自己喜欢的呀虽然是说孩子有语言但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可以也需要去进一步的来 除外这种情况，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不当的行为，就是刚才我说的刻板，就是家长接受不了，我觉得他好怪异呀，啊，就是说他不恰当的使用物品，或者就是看到的就把车，他不会拿着车去推，然后他就会摆一溜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喜欢车轮子，他就是喜欢灯，喜欢车轮子一直在转。

0: 还有就是感知觉异常，就是我干啥了我要闻闻，
1: 嗯，
0: 要舔一下，
1: 嗯、
0: 啊、
1: 嗯嗯，
0: 这个是，嗯，这个是我们自己应该注意到的这五个方、
1: 嗯、
0: 这五个方面，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可以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就在做的一方面啊，就是包括一个孤独症的三期筛查，
1: 嗯、
0: 啊、嗯，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从初筛，因为我们嗯，它就是初筛包含了11次，就是从 3个月，
1: 嗯
0: 啊、6个月、8个月、
1: 嗯、
0: 1岁，
1: 嗯、
0: 啊、嗯，然后、嗯、
1: 这个是需要家长主动去做的一项检查，
0: 啊、对，因为我们在就是。因为孩子出生以后他各种体检呀或者啥的、
1: 嗯、
0: 他每一个阶段包括、打针呀啥的、
1: 嗯、
0: 就是在我们、嗯、所属的社区啊、
1: 嗯
0: 都就是卫生院啊、
1: 嗯嗯、
0: 到时候可以都把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儿童发育那个的预警针啊、你看2岁1岁半2岁2岁半、
1: 嗯
0: 3岁4岁5岁6岁一共有11次，就是说如果嗯我们去做，就是我们去体检了，嗯比如在3岁的时候孩子没有社交性的，就是他不会对着人嗯笑啊、
1: 嗯、
0: 这就是一个给你提示了一个嗯就是一方面的提示啊、
1: 嗯、
0: 包括2岁了他不会叫爸爸妈妈是不是
1: 嗯
0: 包括1岁半了我们孩子还不能独走，
1: 嗯
0: 嗯虽然是这个是一个异常，但是他不一定说我孩子就是孤独症，这也是、
1: 嗯、
0: 就是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这样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0: 可能会让你去上机然后再做一个复筛啊、看看他这方面有没有能这方面的其他的异常我们可以就是筛查出来，
1: 嗯
0: 他有异常的方面啊，就是如果是你看单纯的就是咱拿1岁半不会走这个问题啊，
1: 嗯
0: 他不一定是孤独症，但是他可能他运动是
1: 对对对
0: 他运动是落后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嗯运动落后也是我们一个发育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就是1岁半不会走的话我们可能也需要干预了，因为其他的孩子1岁半都会走了，
1: 对
0: 啊啊，就是这一个行为，就是包括我们复筛，在我们复筛通过复筛我们又有异常了，我们还有一个下一个阶段的诊断啊，就是说大家可以就是有这就是去做了以后不要太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流程走下来、
1: 嗯、
0: 也不一定有事，但是大多数孩子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让我们早发现嘛，因为孤独症呢、或者神经发育的一些疾病它就是拿孤独症来说它病因不明啊，它好多研究都在于遗传跟环境相互作用，包括我们父母呀就是在孕期或者生产的时候有一些异常的 就是说会增加这个风险，但是没有、目前病因不明，它也没有特效药、所以我们不能靠着啊我检查出来我吃个药它就好了、我们可能需要
1: 长时间的一个
0: 康复、
1: 对对对，
0: 而且呢我们孩子的大脑他在3岁之前是发育最快的，到6岁之前基本就完成的，所以说6岁之前是一个黄金干预期，
1: 是是是，
0: 所以他越小的时候我们越小的时候我们干预的效果越好，所以说我们就要重视这个、我们早期的来发现，我们早期的来干预它的预后会很好，所以说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我们可以排除一下、
1: 对对对、
0: 啊、
1: 可能大家听完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内容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焦虑的地方哈，但是我们也说就是这个的诊断其实它是结合各个方面的一些考虑、不是说某一个指征它就确诊了、是要一个全方位评估的、
0: 对，我们就是真的有一些家长就、孩子不说话是不是他就特别焦虑
1: 就害怕哈、不敢去查、
0: 但是我们总的来说就是说它是结合好我们可以看好多方面，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不一定是大家就是正确对待这个事情，我们该进一步检查进一步检查是吧，
1: 是，现在大家都在讲究优生优育、
0: 啊、
1: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在孩子生长过程当中发现有任何异常，首先不要讳疾忌医，也不要总是去想最坏的那个结果哈，有任何异常我们去及早干预绝对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哈。好，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下半段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心理康复中心冯媛媛医生，就有关于儿童神经发育障碍疾病重点跟大家说到的是孤独症，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自闭症，这项疾病的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哈。如果说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有任何想来咨询交流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来留言进行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

0: 传，稍后请冯医生继续和大家分享。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民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6: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欢迎继续回来，回到民医热线。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心理康复中心冯媛媛医生，就有关于儿童神经发育障碍疾病跟大家来进行交流互动。刚才我们重点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孤独症这一方面的话题哈。您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其实关于这个儿童神经发育障碍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像发育迟缓、或者是这个多动症等等哈。我们就其他这几个方面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0: 下面我们说一下发育迟缓这个问题啊，这个也是我们平时工作中遇到比较多的啊，就是给就是发育迟缓的，它包括孩子的运动、语言、认知、社交啊这种就是他这种能力啊落后于他正常的生理年龄，比如3岁了，3岁的孩子他说话就很多了，但是有的孩子只能简单的叫个爸爸妈妈啊，这种肯定是语言比较落后的或者是他运动，我们一岁左右的孩子他都会走路了，然后2岁还不会走啊，这也是就是说我大概从发育就是一个单一的一方面落后，到全面发育迟缓，到就是智力低下，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孩子，我们就是6个月的时候，其实3个月的时候他都能会抬头了，但是4个月的时候他抬头还是不好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来就是引起重视了，包括还有就是6个月的时候孩子其实能坐但是7个月的时候

0: 做的相对来说更值，但是你要是说啊，我们他有的可能会稍微落后一点点，但是如果说我们八个月了孩子还不会做啊，他就是提示孩子的运动已经落后了，所以说要引起家长的重视，包括一岁，一岁会做，就早点的可能11个月、10个月他都会走路了。再一个就是说，一周两三个月会走，都可以，但是到一岁半不会走的话，我们要引起重视，这是一方面。还有一岁半的时候，孩子会叫如果还不会叫爸爸妈妈一些单子，我们也应该
1: 重视
0: 重视啊。
1: 对，
0: 所以说2岁的时候不能跑，他或者不能说单词啊，三岁的时候不能就是爬楼或者用简单的语句交流，这个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有的孩子就是我们遇到很多家长会说啊，孩子，我们孩子长长就好了，
1: 对，
0: 但是3岁了上幼儿园了以后啊，来了说啊，孩子不会说话，孩子还不会说话
1: 那时候就着急了，
0: 我们就就是赶紧让他说话，赶紧让上幼儿园就是说这个一系列的孩子的一系列发育，就是一岁之前可能更关注的是孩子的大运动包括一岁以后就是运动方面，包括大运动跟精细可能就是我们家长一般关注的就是在于坐走爬这一方面，然后精细动作包括我们一岁的时候能捏小东西啊这一些都是需要大家关注的后面的话就是要有一些语言一些认知还有一些社交方面的这是一个就是如果单一的语言落后或者是运动落后，我们就是发育指标延迟就是它这个指标没有达到要求，但是如果有两项比如语言跟运动都落后或者语言跟认知都落后它就是一个全面发育迟缓的孩子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需要来做全面的干预了就是有些家长就是我们见到很多奶奶就说他叔叔或者是他爸爸就是
1: 以前就是这样
0: 就是
1: 孩子都这样
0: 才会上小学了才会说话
1: 是
0: 就是这种，
1: 不要以这样的经验来去判断现在的孩子哈
0: 对对对，因为你就是说如果不治疗的话这方面的孩子就是你看上小学的时候我学习不好我都学不会我就是一测我的
1: 就很多时候也是一步落下了步步都会落下
0: 对就是
1: 对对对
0: 就是后面就是他智力比较低下，所以说有这方面的孩子的表现的家长还是就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带孩子就诊
1: 对，
0: 尤其是就是说我们孕期产检有异常的，包括早产呀或者胎动少呀或者生产的时候就是早产儿出生低体重的时候缺氧的这种孩子更应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们整一个就是说发育迟缓方面的
1: 没错我们在网络平台哈，冯医生也有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早产儿哈，怎么去评估这个年龄，就您刚才提到的比如几个月抬头几个月爬之类的哈，他说他问医生就是可能是医生说过要结合实际的这个年龄也要结合纠正月龄哈，就怎么去评估呢
0: 就是对于早产的孩子有时候其实就是在一岁之前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说他纠正月龄，因为你看就是打个比方32周生的跟40周生的42周是一个足月的孩子是吧32周生的那个他确实是差了8周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他纠正月龄就是你虽然是出来了2个月了但是他纠正月龄可能就1个月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会根据
1: 纠正月龄
0: 来评判他这个发育指标但是一岁以后的话我们就是他各方面运动呀或者是通过他这一年的追赶我们
1: 差距越来越小了哈，
0: 对对
1: 对，是
0: 就是我们不能以还要他以前的
1: 对对对对
0: 以前的标准来评判孩子所以说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还按照他早产的我就是落后我可能会错过了他就是我们会忽略了这方面的问题
1: 早期我们以这个纠正为主哈，后期慢慢的其实孩子跟正常这种足月的还差距也会越来越小的
0: 对我们还是要以正常的年龄来评测
1: 没错哈还有一点时间哈冯医生我们其他的方面像多动症呀还有这个抽动症我们也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吧好吧
0: 就是因为最近假期了嘛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多动症就是我们所说的多动症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它就是说一个持续的存在的就是它与年龄

0: 与他年龄不相符的一个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多动跟冲动、
1: 嗯、
0: 他主要三大核心症状就是说一个、嗯、注意缺陷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多动跟冲动、
1: 嗯
0: 注意力不集中就是说他难以就是不能将所有的精力集中于我们目前所完成的任务当中、
1: 嗯、
0: 比如我要完成一项课外作业或者我要完成作业然后没有办法抵御外界的干扰、
1: 嗯、
0: 比如外边有一个声音
1: 什么事
0: 或者过个车
1: 就
0: 我
1: 就
0: 吸引
1: 过
0: 去
1: 了
0: 啊，
1: 对对对
0: 啊他注意力比较难以持久我们上课不能完全的来保持注意力来听完这节课、
1: 嗯、
0: 或者是也难以完成不能组织一项活动、
1: 嗯
0: 啊
1: 嗯
0: 啊、不能完成任务、
1: 嗯
0: 啊、多动的话就是好多孩子你看上课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安静的听完一堂课、
1: 嗯、
0: 常常的就是小动作特别多玩橡皮的啊，还有一些孩子特别严重的就是说我上课来回走动钻桌子底下
1: 其实这个相对来说对于家长来说他的判断也是存在一定的困难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跟孩子性格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就是更那个什么一些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忽视您提到的有关疾病这个层面的一些问题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冯医生我们也没法跟大家说的更加详细了其实很多细节家长们应该要去更多的增长和了解这其中的一些知识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对孩子很多细节方面的变化需要去提高警惕的哈在线下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哈有什么想来进一步比如说当面就诊或者是察觉到了一些异常想要去这个进一步的确认一下进一步的去除外一下都可以哈也可以来到我们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对来到儿童心理康复中心找到冯媛媛医生您的您出平时门诊这方面出诊吗
0: 周一到周五
1: 周一到
0: 周
1: 五周
0: 六是不就是周六上不过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有人
1: 周一到周日都有人在坐诊哈咱们诊室是在妇幼保健院的
0: 保健楼二楼
1: 保健楼二楼
0: 儿童康复科的门诊跟一个是心理科的门诊就是我们包括孤独症的门诊还有一些脊柱侧弯的门诊都有
1: 对对对没错哈在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去总结的就是很多事情还是不管什么样的疾病都是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哈虽然说这类病的这种病因还比较复杂你看没有非常明确的病因哈但是它也是可筛可诊可干预的最关键的就是早期发育哈所以我们说家长是孩子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还是要多多的去关注孩子的这种健康成长不要总是等着说孩子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还是要进行一些相应的评估的在出现一些异常情况的时候好那我们今天民意热线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冯医生来到直播间也欢迎您日后常来节目中跟大家交流谢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冯医生
0: 再见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仗势岩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邗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40游客免门票。40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1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岩。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 0051
4: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

0: 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王丽。为进一步打造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城市品牌，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作用，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这里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我们这档节目，一档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邢台市滨江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谢佩，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校长时间。好，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今日的校长时间。
1: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好的，这里是我们成长 N 次方的校长时间。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邢台市滨江中学的这个党支部书记谢佩。哈，可能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不陌生，昨天呢就已经做客我们直播间了，那再跟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吧。谢书记。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市滨江高级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谢佩。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也非常高兴你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青少年的成长以及学校的一个成长。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滨江高级中学，其实也是现在邢台人也已经不陌生了，也已经在我们邢台深耕了几年了。哈，那我想问一问，今天您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代表学校的校长，代表我们这个，其实也代表这个管理层，站在您的角度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么现在这种高中年级的孩子们的一个成长。哈，那你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滨江高级中学的情况吧。
2: 好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滨江中学很多这个市区的朋友都知道啊，虽然我们今年呢是第二年哈，但是呢可能市区的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县里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呢也都不陌生。那我们邢台市滨江高级中学呢，是经咱们邢台市审批局教育局啊正式审批设立的一所高品质现代化的全寄宿制的民办普通高中。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也和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哈，包括可能有些朋友在直播间也会问一些问题，就是你们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啊？我说了，就在咱们信都区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朋友就问了说，那你作为这样一个滨江高级中学，你们学校的这个办学理念是什么？
0: 对，包括办学理念，包括这个师资的保证，甚至包括硬件的学校的一些相关的校舍呀、餐食啊等等，其实这都是家长非常关心的。很多家长说，孩子学习可能不一定是这个家里的第一位，那么孩子的健康成长一定要会成为家里的第一位。
2: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邢台市滨江高级中学，我们的校长是原邢台一中的高云红高校长嘛。
0: 高校长也是咱们邢台有名的校长了哈。
2: 是的，他也提出来就是要把孩子的身心健康是放在这个第一位的。那说到我们这个学校，其实步入到我们学校，大家看到邢台市滨江高级中学这几个字呢，就能看

0: 是谁提的呢？是教育界的泰斗顾明远先生。
1: 嗯，顾老先生提的。
0: 对，给我们学校提的名。应该说接下来我们在学校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以顾明远先生这种四句教育箴言作为我们的一个办学的一个指引吧。
1: 嗯，
0: 因为他说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所以呢我们这所高中呢把爱放在了第一位，对学生的爱。
1: 嗯，
0: 还有他说过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我相信无论是我们的听众还是观众朋友应该对这句话是非常认同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孩子对学习提不起来兴趣，那真的你让他埋头苦学这是很难做到的。
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0: 对，还有一句话呢说教书育人呢是在细微处啊，学生的成长在活动中，所以这也是指引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去细化去落实的。那整个我们学校呢践行的就是高云红高校长提出的做真教育真做教育这样的一个办学理念。
1: 嗯，
0: 这个真怎么体现，就是要落到我们实际工作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当中。
1: 嗯，那其实我就像这个顾明远先生的这句话，不只是对于学校的办学之言，其实我觉得对于学生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都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没有爱确实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
0: 嗯，
1: 无论是在办一所学校还是在一个家庭里的和睦氛围，都是我们都需要在这个家里有爱。
0: 嗯，
1: 有教育有兴趣有学习，而且在这个家庭的环境当中也是要把每一分的爱都落到细微之处，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成长也是在一次一次的磨合和一次次生活的每一个片段当中来增进的。
0: 是的是的。嗯，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哈。
1: 嗯，
0: 那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一直贯彻这样的一个理念，就刚才我们也说了说一定要把爱放在第一位。
1: 嗯，
0: 那么孩子的这个成绩呢，当然很多家长尤其是到了高中啊，非常的重视。
1: 对，
0: 希望孩子的成绩能够有所提高，包括我们自己的定位呢其实也是在说，因为这个学生性格不同，包括他可能经过这个小学初中到高中，他其实刚一入学的时候他们的成绩也不一样。
1: 对，
0: 那这些学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对待呢？啊，我们高云红校长也提出来说不放弃每一个孩子。
1: 嗯，
0: 不放弃每一个孩子，也许
1: 就像我们节目一样，成长是 N 次方，成长是有无限可能的。
0: 对对。嗯，我们要相信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1: 嗯，
0: 那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要去能够发掘孩子的闪光点在哪里，充分挖掘他的潜力，真正让孩子在成长路上哈，
1: 嗯，
0: 能够受到老师的这种引导。
1: 嗯，
0: 这种唤醒。
1: 嗯，
0: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其实如果说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聊过，一个老师对于孩子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到他的终身。其实在我上学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个松弛感非常好的一个老师。那么这个老师当时的一个小小的事情让我铭记到现在，就直接给我造就是带来的影响就是人生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
0: 嗯，
1: 也许在那个年代十五六岁的时候一个很天大的事情，但是回过头来想，当你工作了很多年，想想当时那个事情也不过偶尔，但是老师的那种处理方式就让我觉得如沐春风。
0: 嗯，
1: 时至今日都觉得那是一种人生的松弛，那是一种放下的松弛。所以说当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你都能想起当年那个老师对你说过的那句话，做过的那些暖心的事儿，就让你能够持续的一直坚定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走下去。
0: 嗯，你看，主持人都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哈。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在学校这个环境当中每一个老师他的作用真的是很重要。
1: 对，
0: 除了日常的这个负责任之外，我们真的也学会跟孩子如何去沟通，如何去交流。刚才您说这个哈，我觉得在我们校园当中真的也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现。
1: 嗯，
0: 因为高中孩子是到了这个青春期嘛。
1: 对，他是应该到了那种叛逆的阶段。嗯，是吧，就很不服管，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
0: 对，
1: 觉得父母可能已经跟我们产生了代沟。
0: 嗯，
1: 那么我就觉得我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中，我已经马上步入十八岁了。
0: 嗯，
1: 就已经可以是一个成年人，你不要再拿小朋友的目光来看我。
0: 嗯，
1: 所以他会很多的孩子在尤其进入高中的时候，家长会反馈孩子不好管，孩子不听话。
0: 嗯，
1: 也是我把这么多不听话或者是不好管处于叛逆期的孩子都放在一个学校，我相信可能压力也挺大的吧。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孩子是这个性格不同，因为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1: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叛逆。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说爱字当头嘛，爱字很重要。然后就是一些具体的方式方法

0: 那我们整个学校呢，其实可以说是以鼓励型为主。
1: 嗯，
0: 我们要跟孩子呢进行这个日常的这个交流。如果说孩子碰到了一些问题哈，这种日常平等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此外呢，其实我们在学校里边，比如说我们建立了学生的一人一档，就是一个孩子一个档案。
1: 嗯，
0: 不只是这个学习的，
1: 嗯，
0: 包括成长方面的，
1: 嗯，成长档案，
0: 对，成长档案。你比如说我们滨江中学呢，是有我们的这个助理校长赵岩赵校长，
1: 嗯，
0: 专门设立了一个胜利日志。什么叫胜利日志呢？就是有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呢要记录孩子的点滴，记录这个点滴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孩子每一次自己认为自己进步的一件事儿，或者是一件很小的事儿，
1: 嗯，
0: 比如说。我以前我可能背单词，我一天我背20个单词，但是今天我背了21个。
1: 嗯啊，我挑战自己成功了，我迈过了某一个坎儿。
0: 对，我自己就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那么我就在这本上，哎，这一行记上，我今天超越了昨天的我。
1: 嗯
0: 啊，我多背了一个单词。好，那我可以拿这个本找到我的英语老师，英语老师就会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且写上赞美的一句话。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我们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逐渐发现，就是你每一天都会有自己做得很好的地方，
1: 每一天都有进步。
0: 对，
1: 我回望过去的来时路，
0: 对，
1: 也许它是一步一步一坎坷，
0: 嗯，
1: 但是我整个再回过头来看我的这个成长日记的时候，会发现原来我每一天都是在挑战了自己，每一天都有新的进步。我觉得这样对于自信心的一个培育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所以我们这个本子为什么叫胜利日志，
1: 嗯，
0: 哎，对于你每一天你的一次进步，对于你来说都是一种胜利，并且后边都会有我们不同的老师给的这个鼓励的话。
1: 我觉得这种方法真的挺好的。
0: 嗯，并且我其实在回想哈，哎，这样应该是挺开心的一件事。你比如说若干年以后，我高中毕业了，我上步入大学了，然后我再回看我拿起这个本子，哎呀，那个时候的我，
1: 那个时候的我每天是这样的精神满满，每天我都可以跨过了一道又一道难题的高山哈，跨越了一天又一天的自己。
0: 对，
1: 还有什么，人生还有什么事儿是过不去的坎呢？
0: 嗯，
1: 高中三年我都过来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高中生活呢，我觉得一方面啊，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孩子哈，他可能会比如说会出现，哎，我有挫败的感，就是如果我成绩不好哈，
1: 嗯，
0: 还有的孩子呢，就是说如果我这次成绩好，下一次退步了，可能我也不开心，或者是遇到和父母沟通之间的问题，可能都会有。
1: 嗯，
0: 但是呢，我既然他在我们这个校园当中，我们就把最多最大限度的爱要给予他们，但是光说爱那要怎么做呢？
1: 对，
0: 就是我说的，就是通过一些细微这些细节的东西哈，这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希望能真正的让孩子体会到，并且能够感受到在我们这个校园当中是一个有爱的校园，是一个老师和学生都能够我来帮助你啊，然后呢我们是一个很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1: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咱们这个胜利
0: 日志
1: 哈，
0: 对，
1: 它不只是学校关爱老师学校关爱孩子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在我的作为一个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再去回忆我的当初，我觉得它不只是老师和校园校长对于孩子的关爱，更多的也是孩子爱自己的一种培养方式。
0: 对对对，嗯，我们现在其实给孩子教育过程当中也说，哎，孩子你要首先是这个
1: 爱自
0: 己，爱自
1: 己，
0: 对，你这个爱自己
1: 悦己很重要。
0: 对，你这个爱自己你要怎么体现呢？对，我要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我要明确我的目标，就是我现在的学习是为了什么。
1: 嗯，
0: 可能很多家长就说你现在得好好学呀，你学是为了你上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将来你有一份好的工作。
1: 嗯，
0: 其实更多我们会给孩子也来分享，其实你真正投入到学习当中，你是能够感受到学习带来的充实和那份快乐的。
1: 我理解的就是在工作以后，就是当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的一种，
0: 嗯，
1: 应该说是荣誉感，或者说是一种成就感，
0: 嗯，
1: 就像是在成就了自己。
0: 嗯，
1: 它不只是我，学习当中老师教给我的一张卷子，我之前不会，通过了这样自己的努力之后我会了，那么就觉得我克服了这个难点，
0: 嗯，
1: 我克服了这个困难，
0: 对，
1: 那么我能或在这个克服的过程当中，只很好的满足自己内心的那一份。这个充裕哈，
0: 嗯，对对对，
1: 嗯，所以说那么就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只是枯燥的，
0: 嗯，
1: 我们说学习很枯燥，但是那么如果说能让孩子在学习当中有自己的收获，才能让他有学习的原动力，动力很

0: 对，这种动力就是很多时候是来自，应该说有三方。那第一方当然是自己，对吧？
1: 对，自己有原动力。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他也长期在校陪伴嘛。然后还有一方呢，其实也离不开我们的这个。

0: 强调这个家校合作。
1: 嗯，
0: 这个家校合作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哈？你比如说我们首先呢是要和家长要建立好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机制。
1: 嗯，
0: 这种沟通机制呢就是常态化的就是家校的沟通渠道，这个是打通的。
1: 这种很常见的做法一般就是家长会。
0: 对，
1: 还有什么其他的好的办法？
0: 对，我们每一个这个学生呢，我刚才说了，就是一个学生是一个档案，他日常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要及时告诉家长，毕竟我们是寄宿制的学校。那么我们需要就是家长然后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这个学习包括生活的状态是什么。那么我们要互相建立信任感哈，就是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老师。
1: 对，家长要充分的信任老师，老师也要充分的信任家长。
0: 对，然后呢了解之后，比如说孩子某一件事哈，假如说哎今天这个孩子情绪可能不太好，好，那我们也记录下来，那么这个情况我们会及时反馈给家长。那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做，要怎么做，那么家长和老师我们之间哎要配合好啊，我们一块儿然后来鼓励孩子。你比如说我们学校呢是有这个电话呢是视频话机啊，然后是也可以跟家长来这个留言的。我们的老师非常主动的就会给家长打去电话，说你今天给孩子留一句话，留个言，也不用过多的去干扰他，给他一句鼓励的话啊，作为妈妈或者作为爸爸。因为其实整个从这个教育学上来研究的话哈，作为父母来说，可能对于孩子最好的就是人格上的培养以及陪伴，情感上的陪伴。
1: 人格上的培养，情感上的陪伴，
0: 对，这个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你可能作为爸爸妈妈给他一句鼓励的话啊，或者是比如说他如果做错了一件事儿啊，爸爸妈妈非常严厉，在学校可能老师已经教育了，爸爸妈妈见他以后然后也非常的生气，然后就恨不得上去踹一脚。那时候可能这种方式并不好，
1: 孩子会很不舒服。
0: 对，我们经常给家长说一说，哎，这个孩子你比如说这个哎有错是吧，有错及时改正，到老师这儿进行了一个处理，那么接下来家长给他的是什么，要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就是好，这次你看老师也进行了这个教育对吧，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是你肯定不能再犯这种错误，
1: 对，
0: 你要好好去做，爸爸妈妈是相信你的，我们给一个正向的一种鼓励。
1: 正向的引导和鼓励，而不是像之前的我们说这个你在学校怎么犯了错了，你就觉得有的家长就甚至觉得孩子犯了错了家长脸上没有光哈。我觉得你怎么可以犯这样的错误，只是一味的这种说教，反而会更加激发青春期孩子的这个叛逆，你越不让我这么干我就越这么干啊。
0: 是所以我们倡导的这个家风的建设就是作为家长是多倾听，然后呢少施压，就是关注孩子青春期他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波动，然后再配合学校的这种寄宿管理制度哈，就是同步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作息管理，包括我们的手机管理，习惯的培养，就是家校的步调得一致，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整个教育才能形成合力，所以对于孩子的成长那就是有利的。
1: 那你说到这种教育的成长啊，这种各种力量的，今天是7月1号，也是党的生日，那我想问一问你们这个红色资源是否在学校进行落地，或者是我们如何让孩子从小灌输这样爱国爱党的这种精神呢？
0: 刚才我说活动也在这个细微处哈，
1: 嗯，
0: 像我们日常因为高中确实这个学习的时间确实是比较紧张一
1: 些，对，他很紧张，
0: 对，然后我们学校就有这样的一个日常，也是贯彻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哈，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日常会有一些这个活动，你怎么到融入到就是潜移默化的对孩子有影响，
1: 对，
0: 你比如说头一段我们刚有一个演讲比赛，是关于这个主题就是关于祖国爱国这样的一个励志的演讲，然后我们要求呢是所有的班级你都要这个参与其中，就是通过这些细微的一些活动，再比如说我们也会让孩子们经常的我们日常的比如说我们的国旗班，还有我们的每周一的这个升旗仪式都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活动非常的丰富，你比如说在我们滨江中学哈，我们专门设立了一个这个孩子们的活动实践基地，是干什么呢，是让孩子们体验，就是头一段吧，就是春天的时候，然后种下的播撒种子，到现在真的有菜出来了，就是茄子呀， 然后西红柿啊，
1: 就是我亲手种下的种子，我看着它生根发芽，直到结出了果实。
0: 对、嗯、就是让孩子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在校园生活当中的一种丰富多彩。当然除了刚才您说到的我们日常的

0: 有一些非常多的这个红色的一些活动哈，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歌唱比赛呀，我们也有专门自己的我们滨江之声的合唱团呀，等等，我们是希望通过一系列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打造，然后让孩子们能真正把家国情怀融入到自己的学业当中。
1: 你是家国情怀不只是融入到学业，会贯穿他整个人生。
0: 是的是的，
1: 有小家才有大家，有大家才有国家哈。所以说我们这个家国情怀从小就一直培养，那么直到长大成人就一定会成为一个爱党爱国爱家的人。好的，非常感谢你跟我们的分享。现在北京时间的17:59，我们稍事休息一分钟哈，广告过后节目继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5: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6: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1: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7: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恩赐方，我是主持人王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今天呢继续进入到校长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邢台市滨江高级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谢佩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高中阶段哈，那么到底该如何来培育孩子，如何让孩子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来跟我们留言， 说这个孩子呀现在今年中考完了，都说这个一入学进入高中就要先分文理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今天就先来问一问我们谢书记哈，这个文理分科原来在咱们上学的时候是到了高二才会分，但是现在根据新高考改革， 那么是3+1+X，那么从一入学就要选定你的一门项，到底是物理还是历史，其实在家长心目当中就相当于分成了文理，那么想问一问这个有没有好的选科的这样的一个 方式呢，这个有什么不一样，你跟我们说一说呗。
1: 其实现在就是不是传统那种简单的文理分科是吧，然后呢可能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呢就现在我们也遇到过，就初三的家长问，哎你说选什么比较好，
0: 就是选什么比较好，
1: 是不是要选大

0: 理啊，物化生啊，
1: 嗯，
0: 我们还是，但是孩子呢，可能这个物理感觉
1: 有点难，
0: 对，又不是那么好，是不是又选文呢？很多家长呢也会问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选科其实直接关系到后续啊，你三年的学习，
1: 对，
0: 包括以后大学专业的填报，
1: 对，
0: 乃至后期的一些这个职业上的一些规划啊。
1: 嗯，你比方说有的可能我希望我未来要当医生，可能那就会对生物成绩会有所要求，
0: 嗯，
1: 他可能会要求你这个生物成绩也好，化学成绩也好，
0: 嗯，
1: 或者是我未来想这个进入军工行业等等，他也是会有某一些专业的限定。所以说其实在高中选科很多就对于你大学未来选择的专业，甚至你未来步入的工作岗位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0: 是的，
1: 嗯
0: 嗯，所以我们一直就是给孩子们也强调的，你选课之前你不要盲目的跟风选课，
1: 嗯
0: 啊，嗯，还有就是别只看这个单科的这个分数然后进行一个选课，
1: 嗯，那你们会怎么建议孩子们选课？还是说是我们先选课后报名？还是说我们进了学校之后再选课？
0: 是进学校先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学习，然后呢，
1: 嗯，
0: 再进行这个选课哈。
1: 嗯，
0: 像在我们学校呢应该说也有一个体系吧，就是首先是有一个学情诊断，就是你摸清真实底子，这个孩子其实也清楚自己的每一科的学习的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
1: 嗯，
0: 就是高一入学初期呢我们会做一个这个学情的这样的一个测评，
1: 嗯，
0: 然后呢让孩子也能够梳理到你各科的这个优势是什么或者短板是什么，
1: 嗯，
0: 然后这样呢你只有清楚自己你才能知道我到底要选什么，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的哈这种生涯规划的不叫课程，因为我们名字叫滨江论坛。
1: 嗯，
0: 这个
1: 它是干什么的？
0: 这个滨江论坛呢，我们是专门啊请的，这个清华大学的一些这个在校生过来来分享，就是他对职业生涯这种规划的一些思考啊，早点让孩子们接触到。那么大家可能在选科的时候也会做一个参考，
1: 嗯，
0: 同时呢，也会在就是滨江论坛当中，尤其是来的一些清华学子，会给我们的学生来分享学习的一些底层逻辑。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通过今年的高考，我们更能够发现啊，不再是单纯的这个刷题了。
1: 对，刷题已经，嗯，那个已经过时了，甚至刷题已经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心理预期的成绩了。
0: 嗯，对，现在呢主要就是要
1: 灵活运用，
0: 对，学习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1: 嗯
0: 啊，方法是什么。所以我们每次的滨江论坛呢都是来请这种有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些
1: 学霸
0: 们，对，然后来给孩子们讲一讲。当然这里边也就谈到了有这个职业生涯规划的这样的一部分，让孩子们早早的去接触哈。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依托我们学校的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清北校友的这种导师资源，
1: 嗯
0: 啊，包括呢我们学校熟悉我们学校都知道我们还有这个高山计划，我们自己建立的高山计划啊，去细致的讲解就是不同专业对应的一些选课要求啊，
1: 嗯，
0: 包括呢可能有些孩子对这个强基计划就比较感兴趣嘛，
1: 嗯，强基，
0: 对，包括强基计划的报考路径呀，大学的就业前景啊等等，就让学生选科不只是只盯着目前的分数，而是有一个较长远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1: 嗯，可能有的家长就觉得我的孩子这科好我就让孩子选这科，
0: 嗯，
1: 我的孩子这科不好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一科，
0: 对，
1: 但是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影响了孩子未来的可能性。
0: 嗯
1: 嗯，那么这个如何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去参与到这个选科呢？有的家长会觉得我就希望你学医，
0: 嗯，
1: 我就希望你选理科，
0: 有的
1: 有的家长就觉得你就未来就是要考公考编，你就得选文科，你就得要学汉语言文学，
0: 嗯，
1: 等等等等。其实家长的认知有的时候也会很影响孩子哈，
0: 嗯。
1: 那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我们是希望三方能够协商一致哈，
1: 嗯，
0: 就是孩子要了解自己的这个具体的某一科啊，具体的每一科他的学习情况到底是什么，
1: 嗯，
0: 也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1: 嗯，
0: 那此外呢，家长不能说把自己的意愿然后强加给孩子，你得知道孩子的兴趣点，包括他以后到底是想怎么样，因为高中生，
1: 嗯，
0: 其实有很强的这个主观的
1: 个人意识了已经，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我们是避免单方面的选择比较武断嘛，所以每次在选科的时候我们就会让孩子们和家长你们要首先要一致，大家一定要想好，
1: 嗯，
0: 闹不清的时候呢我们学校会给出一定的建议，
1: 嗯，
0: 啊，因为毕竟事关后面三年的这个学习嘛，
1: 对，
0: 就是我们希望呢兼顾学生的个人兴趣啊，包括他的学科成绩，包括未来升学这种三条维度吧，
1: 嗯，
0: 从这就是你综合的权衡一下，既能够尊重孩子的主观意愿，
1: 嗯，
0: 然后也能理性的 规避一下明显的，就是自己比较明显的短板的学科。
1: 嗯，比如说我物理不好，我就偏要选物理，是吧？
0: 对，你对于有些孩子来说，
1: 尽量的去避免规避这些短板。
0: 对，他可能某一。

0: 那他确实选这个科目里面，哎呦，我怎么
1: 我
0: 学
1: 化
0: 得
1: 学
0: 很
1: 就是
0: 吃
1: 学
0: 力？
1: 不懂。
0: 啊，对，那你就要合理的去规避嘛。所以就这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呢，他会定期汇总一下孩子们的这个学习状况是什么，包括学习状态是什么。那第一时间的时候，然后要反馈给家长，这样家长才会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嘛。然后三方一块合力帮助了孩子来确定他到底选什么。当然，选科之后呢，你看，像我们学校呢，就有不同的这个班型嘛。
1: 其实我就觉得，说到选班之后，就是我们大家是在成绩不同进入到同一所学校进行学习，那么他的理解力，包括他的文化底，或者说他的学习这个底子，他也是不一样的，他可能会有参差不齐的水平。那高水平的或者是一般水平的孩子，那在同一个班，他学习进度可能也会有略有一些不同。那么你们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0: 就是刚才我说，其实有不同的班型，但是我们的班型其实没有那么细化啊，不是有很多种，我们是有一个我们的这个领航班，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班型嘛。这种班型呢，其实就是也是贯彻我们这种分层教学啊，真正的分层教学。但是我们这两个班型呢，确实是集体教研，然后统一备课。那么在这个选科分班之后呢，我们针对不同组合呢，也实施包括我们的。因为学情不一样嘛，哈，包括我们的作业呀，然后包括课堂上的这些问题呀，包括课后的这个辅导呀，是吧？都会有非常有针对性。你比如说，我刚才其实在讲话当中也提到，就是我们有我们的高山计划，它就是对数理方向有特长的学生，然后专门有的这个高山计划。这高山计划的老师呢，就是来自清华毕业的，比如说我们的助理校长赵岩赵校长，然后呢还有这个康璐老师、杨木之老师，在这方面也非常的有经验，那对针对这个数理，也就是数学跟物理啊，非常有兴趣，然后呢成绩也很好，在这方面要进行一个培养。那另外呢，就是你
1: 就
0: 比
1: 是
0: 如说，
1: 像为我们给国家培养科研型人才。
0: 但是还有呢，就是有的孩子呢，你比如说他某一科如果说是相对薄弱的话，那怎么办？我们也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说我的英语啊，假如说比较差，可能没掌握这个方法是什么，或者说我的单词量可能就不够，那怎么办呢？我们也会把这个这样的学生我们名单然后打出来，老师呢要专门的再次进行这个辅导，
1: 就单独把这些可能略微薄弱的学生
0: 对，
1: 单独拿出来去二次辅导。
0: 对，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也都有这种感受，说总会把学生分成就是说好学生、中等生哈，还有就是略微薄弱的学生。那我们学校到底是希望这大家通常认为这三种学生我们要怎么样去培养？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进来成绩不错的学生，他当然成绩还能再提再高。那么对于中等生，我们是希望他能够稳步提升，稳步提升。那对于可能来上高中的时候，成绩相对来说可能稍微差一些、薄弱一些的怎么办？我们是希望能充分调动孩子的积极性，来发挥他们的、挖掘他们的潜力，让他们在知识的提升上呢，也能够有一个质的飞跃。
1: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就说这个孩子之前学习不好，结果上了高中之后，突然间，学习一飞。
0: 从那个我们的办学愿景当中，第一句话就是身心健康。我们放在了第一位。像我们就是会有一些活动嘛，刚才给大家分享过，就是学生成长在活动当中，我们认为就是校园的文化，它不是课外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点缀，它是真正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包括全面发展的一个第二课堂。虽然说高中的学习生活非常紧张，包括我们的时间安排其实也是非常的紧凑的哈，但是我们还是会让孩子们，比如说利用一节课，在开学的时候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社团。那滨江中学呢，开
1: 这么紧张，还有社团时间？
0: 对，我们这个社团时间，我们利用这一节课的时间，但是是真正从孩子的兴趣出发，就是在开学之初，我们就会把我们所有的社团，然后充分的展示出来，然后孩子对哪个感兴趣，好，你就可以选择他，选择他呢，然后我们是在周中的时候会有一节课的时间，然后呢。孩子们，你比如说，像我们
1: 比较受欢迎的社团都有什么？
0: 无人机社团，包括我们的摄影社团，男生是比较喜欢的。就是现在如果打开我们邢台市滨江高级中学的这些视频哈，如果能看到的话，都会在这个结尾，然后说拍摄人员 啊，谁谁谁谁谁谁谁，那这些呢就是我们的孩子们，
1: 嗯
0: 啊，他会融入到这个活动当中，他非常感兴趣，但是他影响学习吗？实际上不会，因为
1: 一节课的时间不会影响学习，反而会让他换一换脑子，
0: 对，
1: 会更有精力的去学习，嗯，
0: 对。然后你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她本来可能在这个小学初中的时候报课外的这些辅导班的时候学过这个舞蹈课，
1: 嗯。

0: 他到高中的时候还想去跳一跳，那怎么办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社团课，也是请的就是专业的这个舞蹈老师来。
1: 嗯，
0: 那除了这些啊，我们熟悉的像播音主持啊，我指的还不是说走这个艺术生哈，
1: 就是单纯的兴趣，
0: 单纯的兴趣啊，播音主持啊，包括我们的体育类的篮球啊，乒乓球，当然我们这些专业教室啊也是。应该说是也非常好，所以孩子们是非常喜欢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全年就是常态化的啊，比如说我们的演讲比赛，刚才提到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元旦的文艺汇演，像我们把汇演其实也真正作为我们社团课程的一个展示，也
1: 就是让孩子们这一年当中我是有展示的机会的，我不只是放松了自己，我也有一个向大家展示的机会。
0: 对，像头一段我们这个校园开放日的时候呢，我们是利用课间的时间嘛，然后呢让我们英语颜值社的孩子们
1: 什么社
0: 叫英语颜值社，
1: 怎么理解这个英语颜值社？
0: 颜呢是语言的颜啊，然后呢这个值呢就是单立人的这个值，英语颜值社，让孩子们就充分感受到这个语言的这个魅力哈。然后他们是走到这个台中间进行的是英语配音，就是头一段就是大家看的也应该说比较风靡的疯狂动物城，
1: 疯狂动物城，
0: 对，然后孩子们进行配音，
1: 现场配音。
0: 我记得第一天开放日的时候，现场配音结束之后，有家长说你们放的是录音啊，我说你怎么说放的是录音，确实是孩子自己配的呀。后来呢那个孩子们就也很不服气，但有的孩子，另外一孩子说我挺高兴的，那是他在表扬我。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进行，
1: 就说你夸你唱歌像，你开原唱了是吧，就这样的一种夸奖。
0: 对对对，后来我就说哎没有关系啊，包括我们的同事就说那我们就放放原音是吧，然后让孩子再配一下，这个时候家长说真的是很厉害就是他能找到他的兴趣点，你就发现他提起来兴趣之后，他的对他英语的学习有了很大的促进。
1: 对，
0: 所以正是这些活动，包括日常的一些这种社团课啊，让孩子们找到了兴趣点，同时对自己的学习紧张的学习压力是吧，有一个缓解，也能促进他们能更好的进行学习。
1: 那我还想问你哈，谢书记，除了你说有这些特长的，甚至学过特长的，喜欢特长的，有没有那些孩子就是我不想选特长班的这样的孩子呢？
0: 还真是在我们学校还真没出现这个，因为可能社团的种类涉及的
1: 太多了，
0: 比较丰富。比如喜欢文学的，他有文学社，然后日常我们还有这个
1: 满足孩子们的多种想法。
0: 对，但是我们考虑这些活动还真不是说耽误多长的时间所以安排的还是比较合理，我们在学期初的时候就会制定详细的一个计划，就这学期我们要安排什么，在什么样的时间更合适。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哈，就说学习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就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我们怎么保证孩子有这个坚实的革命本钱？
0: 像我们一些这个体育活动，比如说在上个学期我们有首届我们滨江中学的篮球比赛呀，我们打乒乓球呀，还有这个孩子们踢足球呀，最常规的就是我们每个大课间的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这个跑操活动，有一个区别，可能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包括现在可能也有的很多学校，就是早晨一起来然后就会让孩子
1: 早晨一睁眼就起来跑操，一边跑操一边背单词。
0: 对，那我们的这个跑操时间呢并没有放在早晨一起床，我们是放在了大课间，就是天气冷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放在就是大课间的时候是10点左右嘛，让孩子们充分锻炼一下，然后现在天气炎热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也没有说就一定要放在早晨早得不得了，我们放在了我们第二节课下课之后，我们也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考量哈，就这如果是第一节课这个去跑的话，我们的校长非常的仔细啊，尤其是我们的就高云红高校长，包括我们的副校长甄德胜甄校长，当时就一个跑操我们还要仔细的来研究一下怎么样对孩子好，你比如说如果第一节课下了课来跑的话，第一节课距离刚刚吃完早饭的时间可能也就
1: 太近了，
0: 对，可能也就一个多小时，就怕孩子的肠胃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就放在第二节课间大概就是9点多钟，9点多钟这个时间呢，根据现在炎热的天气来说，它的温度基本上就是在25-26度，那么对于孩子来说稍微晒一晒太阳对吧，温度又不是很高，然后又能锻炼身体，都做了一个综合的考量
1: 原来这个跑操时间也是有专门的研究的哈。
0: 是的，
1: 确实，今天通过你的介绍能够了解到一所学校的运营，甚至学校里的每一个小的设计都是在细微之处见证到了这种教育工作者的 认真教育工作者的用心。那么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当中，那么能够走入到这所优秀的学校的孩子们也都会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现场时间到这儿也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今天谢书记走进我们直播间哈。那再次这样吧，再跟我们的学生们和家长们再向大家说一句你的祝福吧。
0: 首先我是希望，因为马上就要出中考成绩了嘛，
1: 对，
0: 我希望所有的这个初三学子呢都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因为现在家长很焦虑啊，哎呀，就是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高中，借用我们高一红高校长的一句话，一定要找到适合孩子的高中，这个是最为重要的。
1: 好，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好的，我们今天的成长N次方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再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 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

0: 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0: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

0: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1: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计生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0: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1: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6: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5: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5: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8: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

0: 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吾日一生在东方。
4: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不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1: 50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
2: 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给。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光。
1: 工作部署。
2: 杨猛在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上强调，把提高执行力作为检验政绩观重要标尺，以暗促改，为加快绿色转型提供坚强保障。石磊、冯亚强、魏吉平、郑传记、陈冲等出席。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庆祝建党105周年之际，7月1号，全市两优。

0: 先代表表彰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杨猛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市领导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红林宣读了中共邢台市委关于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通报表彰100名全市优秀共产党员、100名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00个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在七一前夕，我市一名个人和一个党组织荣获全国两优一先表彰，14名个人和16个党组织荣获全省两优一先表彰。4名同志分别代表全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在座谈会上做交流发言。杨猛代表市委向我市所有荣获全国、全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致以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亲切慰问。他指出，近年来，全市广大党员持续唱响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主旋律，坚定不移实施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战略，在项目建设、大气治理、城乡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主战场冲锋在前，勇挑重担，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杨猛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邢台全面加快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一年，希望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切实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谋实事、务实干、创实绩，为邢台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邢台绿色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题，在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中争当表率，在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中发挥作用，在守牢大气治理等工作底线上展现担当，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同向发力，共同奋斗，为邢台加快实现跨越提升贡献力量。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涵养务实担当的好作风，厚植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带头树立邢台党员队伍良好形象。要持续挖掘和宣传先进典型事迹，充分释放榜样示范带动效应，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起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6月30号，市委市政府召开重点县市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复盘总结近期工作成效和短板不足，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做工作部署，市领导许红林、吴洪志、崔耀鹏、韩飞出席并讲了意见。会上，市生态环境局和专家组结合监测数据，分析研判全市大气治理工作形势，通报8个重点县市区2周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逐一提出工作建议。萍乡县、沙河市、南河区、柏乡县、广宗县、宁晋县、仁泽区、临溪县分别汇报了下一步工作有关考虑。会议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敏锐性，坚持一把手亲自抓，坚定信心决心，拉高工作标尺，杜绝跑冒滴漏，通过知密知牢责任体系，打好系统集成、精准务实的治污组合拳。要把全域控尘工作成效作为当前对各级干部执行力的现实检验，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建筑施工工地、企业内部道路、裸露地面、道路保洁、运输车辆等关键领域，深入实施全域控尘30条应急性措施，确保7月份全域控尘攻坚月行动取得实效。 要持续加强生态环境系统干部队伍建设，配强基层执法工作力量，坚持以实干实绩评价干部，切实打造一支敢打善治、作风过硬的生态环保铁军。要进一步优化大气治理督查问责体系，加强数据分析研判，注重掌握一线实情，精准评判工作成效，对重视不够、落实不力的负面典型严肃追责问责。有关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大气督导专班相关同志参加。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7月1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冯亚强、魏吉平、郑传记、陈冲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市法检两长出席。杨猛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精神，把提高执行力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对标对表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健全以上率下层层传导的责任落实链条，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推进、常态化督办，以一抓到底、务求实效的过硬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要求不折不扣落地落实。要主动对照中央和省级层面下发的负面问题清单，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从思想和行动上常态化开展反思检视，深挖病灶，肃清本源，坚决守牢底线和防线。要切实从身边人、身边事上汲取教训，反躬自身，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各类问题和苗头倾向，增强党性修养，站稳群众立场，提升发展质效，抓好工作落实，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实绩。杨猛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要压实各方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一把手亲自安排部署督导落实，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从严查改问题，找准问题症结，采取针对性整改措施，确保问题归零、清仓见底。要坚持统筹联动，抓实抓细大气污染防治、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等中心工作，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绿色转型发展成效。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专题片，会议以广电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直及驻市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委正处级巡查专员、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6月29号，市政府党组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食品加工产业隆起带建设，做大做强做优特色农业，延伸农产品深加工链条，推动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要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落实好常态化帮扶措施，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我市即将进入主汛期，要着眼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配齐卫星电话等通信设备，推动县乡村组四级畅通互联，健全矿山、危化等重点行业企业预警联动机制，保障险情指令快速直达。要细化人员安全避险措施，坚持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当扩面，最大限度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要提升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修订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分级分类开展防汛培训，发挥老防汛传帮带作用，齐心协力保障全市安全度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

0: 重要讲话，在我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热议盛会，畅谈感悟，表示将汲取砥砺奋进的力量，立足实际岗位，展现实干担当。盛会启幕，初心激荡，我市各行各业干部群众纷纷集中收看大会盛况，从干部理论教育阵地到工业产业发展一线，全体人员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交流心得体会，凝聚起坚定不移跟党走、履职尽责、勇争先的强大共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部署要求上来。市委党校副教授翟吉瑞：
1: 聆听了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讲话，倍感振奋。作为党校老师，我们一定要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使命，结合邢台实际，把党的理论宣讲好、阐释好。
0: 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耿立伟：
2: 我们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持续加大节能降碳、循环经济技术研发投入，升级超低排放配套设施，同时聚力发展低碳制造，用技术革新与产业优化稳步推进产业绿色升级，为邢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我市青年学子表示备受鼓舞，倍感重任在肩，将坚定理想信念，不负青春，不负使命。邢台医学院口腔医学系韩成旭：
3: 今后我将牢记初心，刻苦钻研医学专业知识，锤炼过硬医护本领，在勤学苦练中精进专业技能，在志愿服务中锤炼品格，努力成长为有担当、有温度的新时代医务青年。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工作目标，细化举措，以务实行动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宁晋县上城家苑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静：
4: 观看了大会的现场直播，让我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今后我将始终扎根基层，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做好便民服务、环境整治、邻里调节、困难帮扶等便民工作，做实做细基层治理，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实干奋进，奔赴时代新征程。送党恩，跟党走，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我市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举办，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承载了群众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演出现场氛围热烈，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市总工会举办迎七一劳模工匠读书座谈交流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活动中，来自不同行业的职工代表结合自身攻坚创新、扎根基层的亲身经历，讲述一线奋斗故事。随后，大家还就日常读书心得进行了分享交流。仁泽区依托济南革命纪念馆阵地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迎七一红色教育系列活动，充分发挥红色阵地铸魂育人、精神引领的重要作用，厚植广大干部爱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临溪县举办迎七一运河骑行、红心向党、职工骑行活动，大家精神抖擞，畅快骑行，在运动中沉浸式感受家乡发展脉动，体悟运河文化魅力，展现了干部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重温党的光辉历程，汲取奋进力量。宁晋县、威县、巨鹿县等地也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6月30号，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首播仪式在市图书馆举行。《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作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行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让尘封千年的行乡历史可感可听，深入人心，为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历史、传承文脉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文化样本。目前该剧已陆续通过邢台综合广播、邢台综合频道、我看邢 APP 等平台播出。
5: 6月30号，邢台市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举行，来自全市新闻战线的多名选手经过激烈角逐，选出1等奖2名、2等奖3名、3等奖6名。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承办。现场新闻工作者们以演讲的形式分享他们在采编一线亲历亲见亲为的鲜活故事和深刻感悟，用情宣传全市各地加快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的生动实践和实际成效，充分展现了新闻工作者践行四立的丰硕成果和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他们的讲述情感真挚，热情饱满，一个个感人肺腑、鼓舞人心的故事令现场观众深受感动，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0: 下面播送6月3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6.30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信都区6.85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湘都区6.97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市经开区7.0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内丘县7.35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3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巨鹿县10.73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0微克，威县10.47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8微克，南宫市10.25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3微克，广宗县10.16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6微克，平乡县10.07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3微克。
5: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6: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8: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

起秋风落，天地已开合，月如水，星如沙，更迭几冬夏，山河谣，梦中歌，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朗月清风走天涯，前途辽阔，我心无暇，白衣

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浪月惊风走天涯，征途辽阔。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全国念你
1: 客中
2: 啊，宿舍小黑车还行
3: 品抽出的是浓浓的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谢谢。
1: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们两个不要再猜谜了，爱就爱嘛。你们看，天已经黑了，去吧，不犹豫了。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从烽火岁月到复兴今朝，每一段旋律都饱含家国热爱，每一首歌曲都记录时代强音，电波传情，初心不忘。这里是红色之声经典颂歌。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起，秋风落，天地已开合。月如水，星如沙，更别提冬夏。山河谣，梦中歌，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朗月清风走天涯。长途辽阔，我心无暇。

风起，秋风落，天地已开合。月如水，星如沙，更迭几冬夏。山河谣，梦中歌，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浪也惊风走天涯。征途辽阔，我心无暇。

在二十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二十八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十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努力。

五十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

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

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 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

始终坚持党的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

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

0: 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只为政治过瘾，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

0: 谈进展顺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房子漏水的问题，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哦，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那个拿什么这个拆迁证明啊什么呀，说还得那个就是说经过签字什么的，然后后期才能那个维修。
2: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住建部门的答复，根据购房合同相关规定呢，房屋防水屋面防水质保期为5年，这个楼呢已经交房10多年了，已经过了质保期，如果需要进行维修呢，需要按程序申请公共维修基金。
3: 哦，行，他也是给我这样答复的，好像。
2: 哦，行，好的，好，那你可以先申请看看，好吧？
3: 好的，好的。
2: 哎，好，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及时进行联系。
3: 好的。
2: 好，再见啊。
4: 好，说。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地下车库漏水的问题，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哦，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这个能做主。
2: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住建局的答复，经核查。你所反映这个小区出现局部车库顶板漏水情况，经开发公司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维修，现已完成约95%以上的维修处理，正在恢复后续涂料装修事项。目前呢，车库内基本上不存在漏水的情况。
4: 哦，对，有少部分的还是有。
2: 那您现在，看他们有人在动工吗？
4: 哎呀，这两天我是因为我这个提早早上晚上下班，他们附近下班了，反正我是没注意点。
2: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嗯。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反映的房屋有裂纹的问题，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地产的已经给修了。
2: 现在修好了吗？
5: 是的。
2: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嗯。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0: 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0: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4: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0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5: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带队负责同志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级调研员齐月虎。齐局长你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呢大家通过航风热线栏目呢对我是住建系统的

0: 各项工作，和航空建设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大家解答和服务。
1: 好，再一次欢迎齐局长。今天和齐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徐永兵，物业服务中心主任王炳文，质量服务中心副主任国强。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房产交易和物业管理以及保障房建设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住建系统的行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齐局长，市住建局呢，除了我们有房产交易、住房保障，还有物业管理相关的职能之外的，我还注意到哈，有一项很重要的职能，就是邢台市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哈。近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也从各种报道当中啊，包括有很多活动当中，我们大家都看到邢台市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啊，包括大家能够看到的，在清风楼附近啊，府前街看到东门里、西门里，包括南长街、北长街，很多我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的这种样态啊，能够显现出来。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原来我们听到的邢台有很多悠久的历史，现在呢是变成了看到了有这样的这个历史。我想这个呢是跟我们住建部门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这方面的工作举措，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哈。徐局长，我也知道您分管这项工作，那今天节目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去介绍一下住建部门，我们是怎么去开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利用这样的工作的？有什么样的举措来推进这项工作？您先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首先呢，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市历史文化名城工作的关心和关注。这个下面呢，就说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市委市政府啊，这个近几年来特别重视这个历史文化，的名城的保护工作。这个以这个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抓手呢，这个持续的加大名城的保护力度，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完善了工作推进机制，成立了历史文化保护中心这个等专门的管理机构。第二是呢，完善了法治体系，这个出台了邢台市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和传统村落。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邢台市住建局。如果您在房产交易和物业管理、保障房建设以及房屋质量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

0: 好，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
1: 是我电话，我想说一下，反映一下我这房子出现了房屋裂缝质量问题，就是整体结构质量问题，到现在没解决。我请这住建局这个领导这个
0: 您说一
1: 齐
0: 下
1: 领
0: 这
1: 导给我
0: 个
1: 说。
0: 具体的情况啊，您是哪个项目、哪个房子、什么时间出现的问题？您找过谁？怎么给您答复的？您表述一下可以吗？
1: 行，我这是天上家园的房子，顶楼因为横向纵向全有裂缝，我找过这个，打过12345热线，后边他们说是信都区的气质检站的，过去人到那儿鉴定以后，他说这是横向纵向，这是房屋质量问题，他说你再接着打电话，后边打电话我又得给邢台市质检站打电话，就是317-817就是这市质检站，这打电话找这项目，他找这个就是这个房地产公司来了一个工作人员，到这拿那个手机啪啪啪拍了几张照片，说好行，我后给领导反映一下，到现在都没闻着。我从4月份都开始都打这电话，一直让他们这到现在也没解决嘞。我问问今天这
0: 好，
1: 个
0: 我现在需要
1: 李，
0: 问一下您，您刚才说给质检站打过电话，质检站到现场还鉴定过，您刚才说是质量问题，我想问一下是什么质量问题？是房屋表层的裂缝，还是这个结构质量问题？这个明确给您。
1: 结构裂缝，
0: 哦，
1: 结
0: 说的
1: 构裂缝，
0: 是
1: 横
0: 结构
1: 向
0: 问
1: 的、纵
0: 题。
1: 向的，哦，对对，就是它也整体裂缝。
0: 好，我们请住建局质量服务中心副主任郭强郭主任给您交流一下这个问题。郭主任，这位朋友他反映的这个情况，首先来说您是否了解哈这个天上家园这个事儿？其次呢，再说一下我们遇到这个事儿该怎么去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郭主任。
2: 这位听众啊，很理解你的心情。我们会，下线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你，到现场勘察一下情况。这个裂缝呢，在规范上是，有判定标准的。如果在规范的允许范围内的裂缝，是不需要处理的。如果超出规范的标准，那么就得采取分析是什么原因，然后采取措施来进行处理，是这样。
0: 好，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这位朋友您的这个问题，我帮您转交给郭主任。郭主任，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这位朋友说他打过电话啊，刚才说这个三多少电话？
1: 317-817这个。
0: 317-817，这是我们的电话吗？
2: 是我
0: 是我
2: 下，
0: 们的电话，
2: 我
0: 那我
2: 下
0: 们
2: 去
0: 先
2: 核
0: 核
2: 实
0: 实
2: 一
0: 一下，
2: 下。
0: 核实一下这位朋友这个事儿，我们中心有没有处理过？如果已经有处理过，有结果了，我们看看怎么帮忙督促执行。如果这个处理的结果和这位朋友他的这个理解有出入，我们再详细解释一下，看看这个事儿到底是该怎么去处理。您看这样行吗？
2: 好的，好的。
0: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您的问题我马上会转交给郭主任。郭主任今天帮您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再给您联系，好吗？
1: 好，
0: 好，感
1: 谢
0: 谢
1: 谢，
0: 您参与，好，再见啊，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网友陈先生说，网友陈先生问，陈先生说想问一下，现在的这个物业公司进驻到小区，然后呢，物业公司说他跟这个开发商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不是一回事儿，他就直接就进驻到小区了，我们有点不理解，想问一下。物业进驻到小区是否应该有相关的这个手续，需要对我们进行公示吗？好，我们请王炳文王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好，王主任。
3: 这位朋友，你好。这个咱们这个物业服务的话，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前期物业服务。这个小区建成之后，由这个开发企业，对这个物业企业进行这个公开的招投标。招投标之后呢，确定物业服务企业。这个物业服务企业的前期物业服务企业是与开发企业签订相关的物业服务合同，这个是按照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这个是允许的。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入驻前呢，应该到属地的住建部门和这个咱们街道办进行相关的备案，合同备案。这个在此过程当中呢，就是属地的住建部门跟这个街道办呢，可能对这个开发企对这个物业企业，进行一个监管。
0: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网友周先生。

0: 周先生说，他说呢，刚才领导提到历史文化名城，我也去我们邢台市的历史文化的点位进行过进行过游览和参观，想提一个建议，就是希望能够开放的时间再长一点，历史文化公园的这个城墙开放的时间有点短。好，齐局长，这位朋友他也是去到了其中一个地方去参观，然后对于现在的呈现的这种形式上，他提到了一个参观的时长能否去延长，现在。在我们呈现，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打造成的这样的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些景观点位等等，这些地方的开放有什么样相关的要求，或者是我们的计划吗？曲局长。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来我们邢台来这个旅游宣传，也是，这个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这个对我们邢台的文旅发展，这个也是的，这个你提的这个建议啊，我会给这个运营部门进行跟他们一块沟通和些啥商量，看怎么，最大的最以最好最最大的啥，这个满足咱们广大朋友的这个谁需求啊。
0: 好，谢谢您的这个解答。那刚才呢，我们也介绍过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啊，这个我注意到一个词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另外呢，还有一个申报。那么这个申报呢，跟创建，我想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本身我们就是有，我们怎么去来丰富和发展？那这个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于我们邢台市来说，有什么样重大的意义呢？您能介绍一下吗，齐局长？
1: 好的，这个申报国家级历史化名城呢，这项事情呢，非常意义非常重大，也是近几十年来我们邢台市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这个热切期盼。这个首先呢，申报因为它是国家级历史化名城，现在全国从建国以来，全国一共就145座，到前两天。刚公布的第145座就是四川的眉山，然后呢，这个牌子呢是国务院颁发的，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牌子还不太一样，这个是国务院颁发的这个金字招牌。首先通过如果能够申报成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那么邢台的知名度呢，城市知名度会大大提升，在全国范围内大大提升，就像我们出去旅游一样，我们首先是国家级名城呢，还是省级名城呢？他首先肯定选国家级名城，哎，可以大大促进我们这个邢台的这个知名度和城市名，打造城市名片，促进我们的文旅经济发展。这个第二个呢，增强我们邢台人的自豪感。现在我就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啥？这个大家一说我们邢台要很快要申报成国家级名城了，大家都非常自豪。我们邢台3500年历史文化，这在全国是很少的。我们有这么深厚的历史文化，又有这经过这几年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个保护工作也取得了这个这之前我介绍这个这么大的成效，所以说我们的自豪感会增强。
0: 好，我想应该还有其他这个方
1: 对。
0: 面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关注，邢台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项工作，当然还有一些参与感哈，这个如何去参与进来以后我们有时间请曲局长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作为我们的普通市民，我们如何参与进来？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感谢曲局长和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的是邢台燃气集团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